0: 这是谁的？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赢了啊，赢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2: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0: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2: 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0: 苏将军，
3: 姑爷。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2: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3: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0: 是。
3: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2: 是啊。
3: 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呀，
0: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受不着了，快进去。哦，啊，谢谢啊，谢谢。
2: 哎，二哥进去了。大姑爷，
3: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算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2: 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3: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4: 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居然长得那么漂亮！小姐，快跑！快跑！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0: 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血气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5: 王三小姐，
0: 对不起，警官，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凭什么来这里？这有人，这什么人？有没有下就来了？你存在，这有人穿成这样，你怎么进来的？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谁？小姐，小姐，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小丽。
6: 谢谢你，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这是谁呀？喂喂喂！
7: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魏公子，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8: 那他是谁呀？怎么进来的？
9: 就是他，
10: 就是啊，
11: 谁呀？谁呀？快走！
6: 走开！不管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12: 好，好，好，好，不管，不管了呗。
6: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长时间了，就是啊。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0: 哎，宝钏，哎，过来！宝钏，过来！
4: 过往的神佛，请你们保佑。

0: 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1: 怎么样，走我的。
2: Oh!

0: 好了，宝钏，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0: 哎，厉害！哎，刚才我看你们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啊，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哎，
1: 再见，再见啊！嗯，哎，怎么王相爷三千金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2: 多谢千人。
3: 老天爷真
0: 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说是不是？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3: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0: 球在王二哥手上，你们回去挣点钱供吧你。
3: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

0: 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琪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2: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2: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3: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 起来吧，
2: 谢岳父。
4: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5: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 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什么？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教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薛平贵藏在教中，给带进了彩楼。
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6: 真是可恶！
7: 相爷，那可是。

0: 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相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1: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哼，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呀，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3: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
4: 船做的太过分了，魏虎，在。
5: 薛平贵现在人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1: 别弄了，
0: 撒花撒花撒花，
1: 有点像啊。
2: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3: 变王爷，
1: 对对对对，
3: 那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4: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5: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1: 哎，冰卫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6: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2: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
4: 哼。
6: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
7: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6: 对啊。
7: 我讨厌你，我恨你。
1: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就
7: 是，要不然怎么说？
2: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1: 对呀，
3: 对嘛。
4: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8: 怎么这么说话呀？
9: 是，就是。
6: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2: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6: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10: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6: 女的？她。女的，
7: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4: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6: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4: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
6: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4: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1: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2: 哎，是啊，葛青，

0: 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嗯，
1: 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2: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1: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2: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1: 你再告诉我一次。
2: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1: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3: 是吗？白头偕老永远什么吧？
2: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4: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0: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5: 你说，
0: 老大，别打！
4: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啊，进去吧。
1: 快进去吧！
0: 去，快去吧，二哥。
2: 我进去。
6: 是啊，
7: 进去吧。
8: 哎，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
4: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0: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9: 就是啊，快进去！
0: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9: 就是啊，
2: 有劳。
10: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

0: 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 免费送货上门。

0: 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

0: 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啊，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2: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3: 就是啊，
1: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4: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4: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5: 谁呀？
4: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6: 呼延赞。
4: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4: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6: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4: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7: 干什么？
4: 八贤王啊，
6: 圣上。
4: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6: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4: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八贤王。
3: 虎爷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我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啊！呼延老道士欺法求进，大齐观其强啊！晚辈七风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冠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事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 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2: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
0: 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2: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的时候。
0: 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
1: 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哦，谁呀？穆桂英。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羽之女。哦，穆羽，穆羽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1: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2: 正因为如此。
3: 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4: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笑>嗯，
3: 报，
4: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哦，快请快请。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5: <笑>
3: 呼延赞，拜见圣上。
6: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3: 谢圣上，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5: 拜见呼延老将军。
3: 好好。嗯，
7: 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5: 多谢惦记。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
8: 大宋不胜啊！
9: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3: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8: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10: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 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5: 圣上放心。

0: 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 必是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2: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1: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3: 吾皇万岁
4: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1: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5: 遵命。
6: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1: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6: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1: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0: 是圣上。
7: 桂英啊，
0: 哎，
7: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8: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7: 正是。
8: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7: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依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9: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他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7: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9: 爹，
7: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0: 在。
7: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0: 我知道了。
7: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0: 这可是太君旨意。
7: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0: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7: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0: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7: 哎，
2: 老太君。
7: 呼延老将军。
10: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8: 见过呼延老将军。
10: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7: 呼延老将军请。

0: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1: 来，请。
2: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正是。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还不快跪拜老将军！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 丫头啊，
0: 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 让呼延老将军来三观和穆桂英比武，圣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2: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燕昭啊，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3: 是，
0: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2: 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养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嗯，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嗨
0: 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6: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0: 鬼婴，
1: 哎，
0: 咱们俩试试，
2: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那是个男人说的话吗？那，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
0: 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不知道。
1: 呼延赞，呼延赞，
0: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哦，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2: 就是，
1: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天门阵。 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 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好，你啊，好，老太君，坐。呼延老将军，坐。
3: 哎，
2: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 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笔账
3: 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

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

0: 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 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

0: 到他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初一啊，
1: 哎，
0: 咱们俩试试，
2: 比试比试。
1: 嗯。
3: 干爹，你有喜了！
4: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3: 那
4: 是你姐和姑爷的。
3: 哦。
4: 哎呦，又出事儿喽！
3: 啊！
4: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4: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4: 呼延赞，
3: 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
4: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5: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6: 嗯。哦，娘。
5: 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5: 坐。
1: 哎，
5: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7: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5: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1: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7: 呼延老将军呢、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5: 玩一把？
7: 嗯，
5: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7: 嗯，
5: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1: 我不怕你。

0: 您欺负我。
1: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3: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嗯，比是比是。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0: 请赐教。
3: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0: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3: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呼延老将军请。
3: 好，比就比。
1: 嗯。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3: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归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0: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2: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

0: 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1: 不瞒您说，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
2: 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
3: 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4: 老夫选正。
2: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哎，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5: 好吧。
2: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6: 好。
7: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2: 呼延赞、穆桂英，听令。
8: 在。
2: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
6: 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偃兵台，静候二位在偃兵台上一比高低。
6: 是，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
2: 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7: 好。
2: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 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7: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笑>
9: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笑>
10: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9: 用，不知道，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锣鼓阵，对，你想想，咱木柯寨的女兵，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看了，有彩云，有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10: 对，你再听那动静。 吓人呐！啊，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啪咚啪咚哒咚咚咚哒咚哒咚哒咚咚哒咚咚啪，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
9: 哎，好，
10: 就赢了，
9: 赢了。
10: 你说这？
0: 燕赞也是。

0: 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阵，他一定是牛马阵。牛马？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 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一点活，你姐小时候他都干过，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咔，赢了。好，笑一个。快，等会儿我揍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
1: 舒服，爽。娘，哎呀，您老别太操心了。哼，哎，
2: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1: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1: 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 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 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呼延老将军，请。
2: 请。
3: 请。
0: 计时开始。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2: 小姐，你看，
3: 聂，
2: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请。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2: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此？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谢圣上。
1: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

0: 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0: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

0: 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哎，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我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切，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猎猎，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哎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哎，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啊，挂帅了。

0: 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字？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月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月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8: 在。
9: 小姐。
8: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9: 穆元帅。
8: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0: 是。

0: 汉奸军，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撞出了天门阵，所以。 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 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千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 末将明白，告辞。王监军这招起义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
2: 秦乃将军。
3: 末将在，
2: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4: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2: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4: 末将听命。
5: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6: 没事，
5: 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 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4: 走，走，走，
5: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

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杨元良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 我们修了2天2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2: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3: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3: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
4: 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5: 杨将军在吗？哈，杨将军还没歇息。
4: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笑>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雨水呀。
3: 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潘将军，你来有何事？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好，请，
6: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7: 少将军，
6: 这
8: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请杨将军，王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9: 监军客请，来请，
4: 倒酒。 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3: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笑>
4: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 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

0: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1: 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
2: 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监军，请讲。哦，
2: 杨元帅挂帅，我是一百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 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龙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
4: 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2: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4: 你，走！
2: 杨将军。 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监
5: 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2: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良兼草，兼军兼嫡，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
5: 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
2: 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
5: 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监军有话不妨直说。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龙解释，庆龙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
2: 不是没有戒备之心。哦，哼，
5: 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2: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5: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 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4: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5: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1: 天降五雷，来干！
2: 慢，
1: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
0: 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 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3: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袍治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3: 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

0: 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

0: 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

0: 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是东南卫视。
10: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

0: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
3: 这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1: 走。

0: 辽军投营了。
1: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2: 哼，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3: 驾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0: 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想。
1: 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2: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哼哼，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 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3: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风宝，哎呀，你信不信我能打死你啊？咦，你看我给你采一个新的出来。

生把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安宗爸。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

想跟你说话吗？不闹了吗？醒醒，醒醒，你醒醒，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Oh.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保。
0: 啊！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笑>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3: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末将
4: 在。本帅
3: 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5: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亲娘八妹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6: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
3: 孟良交暂听令。
7: 末将听令。
3: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8: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3: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7: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9: 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10: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1: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10: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12: 遵命。
10: 徐乃将军，末将在。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12: 就。
1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12: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10: 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

0: 欺负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末将明白了。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2: 只要不让孟军战，不到粮草，不战自败。元帅，我去了。元帅，哈比士，
3: 末将在。
2: 去吧。是，遵命。
4: 穆元帅。
3: 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失利，鸣金收兵。哼，
5: 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6: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5: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3: 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
6: 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3: 元帅有如此把握？
6: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
0: 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7: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1: 元帅。
0: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2: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4: 遵命。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2: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4: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哼。爹爹。
8: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喋喋不。

0: 不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粮食老人还在饿肚子呢。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不够啊。
2: 对呀，粮食还收不出来啊。
0: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粮食马上就到，啊！这俩马上就到啊！哎呀，等那么久了，对呀，等了这么久了，没有，哎，来了来了，看你们，这，这，这，啊，有粮食了，这快走，走啊！穆元帅，穆元帅，小肥羊。
3: 亲们，这就是粮食，啊！太好了，好样的！哎呀，严冬，走，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有羊肉吃了，有羊肉吃了。哎，走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只要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羊的，上次你给我谷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该吃饭了，哎，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2: 来，
3: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2: 谢谢，
3: 给我一份，哎，好了，不用了，给，谢谢，来，来，来，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3: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了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7: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正式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 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

0: 眼睛谨防上当，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羊奶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5: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正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 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8: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板

0: 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1: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三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1: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4: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羊奶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但是胡总呢，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真是。
1: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1: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 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 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0: 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想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
0: 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1: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7: 营养高，好吸收。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7: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7: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 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三全。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7: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 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0: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天能羊奶粉，高品质。 高营养，好配方。

0: 再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品。

0: 平安。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据参考消息网援引俄新社19号的消息，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对外交部长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
1: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称，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近期因对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不够努力，以及发表有关北约可能攻击加里宁格勒的言论而遭到批评。当地媒体称，这

0: 立陶宛总统瑞吉·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埃斯·塞普· 立陶宛与俄罗斯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讨论布德里斯及其他部长们的去留问题。 报道还说，立陶宛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17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称，立陶宛已经迈出了一步，提出方案对中国做出让步，现在就等中方回应。据莫图扎斯所指，立陶宛同意中国先前提出的模式，即设立临时代办处。他称，中国大使馆离开立陶宛时曾提议设立临时代办处，但立陶宛方面拒绝了。立陶宛在现阶段同意设立临时代办处。 2021年，立陶宛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不满，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曾表示，允许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开设代表机构，是立方犯下的战略性错误。 今年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立陶宛人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结果显示，58%的成年受访者赞成更名，其中22%强烈支持，36%有些支持，只有约1/4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还有近1/5的人没有意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此前回应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中立关系表明立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尽早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的正常化积累条件。
1: 台陆委会打压两岸交流，不仅威胁查处台东县长饶庆龄和5个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现在更给整个台东凤梨世家种植农扣帽子，声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这番言论一出，马上引爆岛内民众的怒火。
2: 继扬言要行政查处饶庆龄与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之后，台陆委会干脆连带着整个台东凤梨世家产业一起污蔑，宣称台东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是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该言论一出，岛内农民第一个不同意。很好啊，是我们的冰品啊，凤梨世家，它含有很有潜在性啊，它的价值还很大，不是像它。
3: 当面一句话就把我们抹杀掉了。政府，您不应该把所有的产业都把它政治化。我们就只是想要卖产品，我们不懂你们的政治，也不希望你们的政治化的这些术语掺进来我们农民的生计。如果梁文杰觉得这是统战的一环，我请你全面中断跟陆交流吧。
2: 讲这样的话会重伤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外销的凤梨世家差不多35%到45%。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也摆出数据，指出台湾人一年的凤梨世家食用量是1万吨以上。大家看到凤梨世家出口95%到大陆，就误以为大部分的凤梨世家生产后都是出口。其实凤梨世家的内销量是大于外销的，凤梨世家产量最高到2万吨以上，因此台湾民众每年吃的凤梨世家量是超过1万吨。 王志辉还表示，不管是否外销大陆，梁文杰的说辞对于台东的农民及台湾喜欢凤梨世家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台东县议长吴秀华也在脸书发文批评，农民只是专心种，想要养家活口，如果新的市场还无法完全承接原有需求，民进党当局是不是更应该务实面对问题？ 民进党当局的责任是帮农民找市场、找订单，而不是替自己的两岸政策找理由，应该拿出更好的作为，而不是用一句话来否定一切。蓝营明代更是翻出了赖清德过去对凤梨世家喜爱言论打脸台陆委会。5年前，赖清德先生他还特地跑来台东，他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
4: 陆委会就是说，这种东西台湾人不吃。他公开讲过他最爱吃凤梨世家，所以赖清德不是台湾人，是这个意思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我们大部分的产业就是在外销，那我们是不是这些产业都收起来？
2: 现在他们跳出来说，A个法是统战，废掉A个法，你代表赖清德，
4: 废掉A个法，A个法就是大统战。
2: 我们每年通过A个法占人家多少钱啊？你敢不敢终止啊？梁文杰的言论。

0: 掀起岛内舆论挞伐，就连自家绿营名单也都看不下去，不仅肯定了凤梨世家的销量，还要梁文杰为自己的言论进行检讨。
1: 其实凤梨世家外销到中国去，那确实是占台东整个外销市场的最大宗最大的一个市场。
2: 这个发言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啦。
3: 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0: 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制造一个寒蝉效应，为未来选战布局。不过结果似乎并不如预期，反而蓝营恐将获得今年选举的最大利多。
4: 这个叫做没事找事干，这个当然是国民党今年选举最大的利多了。所以你们要好好保护梁文杰，不要让他赶快被换掉。
5: 大陆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一战成名之后许多台湾车友呢便十分期待张雪机车能来台。近日，一台颜色鲜艳、型号为82022的冠军版张雪机车在台湾街头亮相，吸引来众多车友围观和捧场。众多台湾车友兴奋地表示，终于看到实车了，实在是太帅了。
6: 近日，多位台湾车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张雪机车亮相台湾街头的视频。视频中，在新北市八里区的某个街头，一台亮红色的82022冠军车型张雪机车停放在路边，旁边围满了想要一睹风采的台湾车友。当晚，这台张雪82022的亮相并静态展示引擎声浪时，也引来警方的关注。不料，这名警察在现场例行询问后，也挡不住张雪机车的魅力，现场掏出手机就拍了起来，还合影留念。
7: 哎，你这台刚刚是
6: 据台媒报道，张雪机车目前全台仅此一辆，由于受到相关法规限制，大陆汽车、摩托车目前无法整车进入台湾，因此台湾业者在大陆购买这台张雪机车82022后，将全车拆解，以零件集运的方式运回台湾后再进行组装。业者表示，过程一波三折。
8: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装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6: 由于这台82022是拆散进口，所以无法在台湾登记上牌和上路驾驶。业者表示，这台车目前仅做展示和下赛道用。
9: 哇，你要收藏是不是？
10: 要骑赛道。哇。
6: 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后，便成为台湾车友圈的热议话题。不少岛内车友对张雪机车何时在台湾销售都十分关注。20号，组装这台82022的台湾业者和张雪直播连麦互动，张雪也开启了首次对台湾车友的售后。
11: 张总好，
12: 你好。
11: 对，
13: 你好。
14: 你好，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13: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11: 啊，直接送我，这么费心。
14: 谢谢。
11: 对，超费心的。
12: 跟张总连麦。
14: 我们想跟那个张雪机车买最新的涂装，是可以的吗？
11: 就是德比士的涂装。
13: 你是要那个赛车的板花是不是、啊、
11: 对，
14: 我们现在是旧款的、
13: 啊、那必须送你一套呀。
14: 哇，谢谢张总。
6: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台湾舆论对张雪机车的热情追捧，还是台湾车友不惜成本克服困难将张雪机车运抵岛内，反映的都是台湾同胞对大陆制造业实力的认可。
5: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赛龙舟、吃粽子、挂艾叶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传统习俗。今年端午节期间，岛内各地也纷纷举办龙舟赛，其中彰化鹿港的龙舟赛格外。

0: 习惊，各参赛队的队名玩起了闽南语普通话的谐音梗，趣味起名，创意十足。
1: 今年端午节期间，彰化鹿港的龙舟赛热闹滚滚，而各个参赛队的队名可谓是更有看头。
2: 第四水道的部分是对对对对对对，总共有六个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一支队伍，但是用了六个对错的队来做队名，这让现场转播人员念的都有点头晕。而谐音梗在今年的彰化鹿港龙舟赛可谓百花齐放。
2: 龙丢隔壁船，那在第三水道的部分是老婆说的都对。
1: 休息区挂上个队伍的名字龙宗鹤，用闽南话谐音就是龙总后，意指全部都好。除了闽南语外，还有普通话谐音的队名，像是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痴心绝对，还有以龙舟的舟起名的皮蛋瘦肉粥、滑蛋瘦肉粥等等。
3: 好笑的谐音梗，然后又跟龙有关，然后讲到就然后就想要弄丢这样子。
4: 弄点隔壁船，
3: 哎，对对对，但我没有真的要撞。
1: 比谐音，比创意，还比共鸣程度。像这一对，就直接把流行于夫妻间的幽默格言作为对名，更印在了 T 恤背面。
5: 老婆说的都对，齐心华夏第一位。
1: 对名谐音梗趣味，创意十足，就连现场播报人员和记者都念到快笑场，也成了今年彰化龙舟赛的一大亮点。
6: 好的，现在在外侧水道上的是对对对对对对，超过了前面的痴心绝对，右侧水道上的是你说的都对，跟对对对对对对，两队在争抢第二名，因为不管你对我对还是哪一队跑在最前面的，你永远无法超越的就是
7: 老婆说的都对。
1: 据悉，本届彰化鹿港龙舟赛端午节期间连续进行三天，吸引100多支队伍参赛。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先找北极星，往西再往西，那就是老家的方向。所有的漂泊都有来处，暗恋桃花源里一句，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道尽了多少人半生的惦念。赖声川导演把人间归途都写进了戏剧，父亲远行的离愁，深埋心底的念想，化作他赴奔赴祖地的执着。赖声川携手地方深耕乡土文脉，倾力打造会昌戏剧小镇，以戏台为信笺，写进归乡心意。日前，我们的记者就在会昌戏剧小镇专访了赖声川导演，来听听他是怎样带戏剧归故土、安放乡愁的。
9: 我觉得我们的乡愁是很容易解决的，因为我们随时就可以来，但是我父亲的乡愁，他是一辈子都解决不了。那我看到的，我的长辈这一代就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会有《暗恋桃花源》，会有《宝岛一村》这样子的作品，我觉得都是我心中最深的地方，向他们致敬。
10: 在见到赖声川之前，我对这位著名舞台剧导演的了解仅停留在他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上。

今年72岁的赖声川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创作生涯，在他诸多作品中似乎很难归结出共性的风格，因为他一直在做新的尝试。第一部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他用当年已经在台湾陷入绝境的民俗曲艺做戏，作品原声录音被唱片公司出版。

0: 年代风格迥异的剧组同台出现，悲剧与喜剧交叠，成为两岸长盛不衰的经典。《如梦之梦》中，他开创了环绕剧场的先河，大胆地把观众席放在舞台中央，形成莲花池的景观。戏剧匠人四个字是对他最好的注解。他以舞台为留声机，用故事向时代致敬。
1: 戏剧记录了一个时代重要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未必是你报纸头条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故事。像《宝岛一村》里面，这些人从江云之间里面，这些人都不是出名的人，但是他们的这些小人物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你看到了他们的故事，你就更了解那个时代。《暗恋桃花源》是1986年，那今年他连续的在演了40年。一个月前，《纽约时报》评选了全世界近百年来最重要的20部演出，其中有一部是《暗恋桃花源》，我们真的是很惊喜。
2: 想不到啊，好大一个上海，我们可以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台北把我们给难倒了。
0: 浩大的上海我们都能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台北就把我们给难倒了。短短一句话藏着江滨柳与云之凡跨越半生的相思与遗憾，也道尽了两岸之间的无奈。这又何尝不是如今两岸对相聚的呼唤呢？
1: 这个戏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魅力，还能够跟现代人讲话啊？可能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就是《暗恋桃花源》，它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是现在，就是在你所看戏的剧场里面，两个剧团在抢一个舞台。那这两个故事，有一个是桃花源嘛，它是不会老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呢是关于49年发生的事情，慢慢越来越少人能够真正体会到。49年，这尤其是两岸方面的一个隔绝啊，这种感觉，所以可能要在台词中稍微加强一点就好了。
0: 6月初，赣南小城会昌又一次迎来了会昌戏剧季，《暗恋桃花源》如期而至。这位温文尔雅的老者带着眉眼弯弯的笑意与演员们鞠躬谢幕的那一刻，台下的我心里泛起涟漪。什么样的戏剧才能引人入胜？是精彩的情节、丰富的角色，还是有力量的台词？更或许是戏剧举办的地方。
3: 会昌其实是您父亲的故乡。
4: 是的。
3: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情感促使您回来的呢？
1: 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走了，我14岁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我对江西、对会昌没有一种很直接的一些感受啊。然后90年代我第一次来，很难去想象我父亲，因为父亲是一个，他不管是这个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各方面，他是很优秀的一个学者、外交官啊。然后我们想，哇，这个小地方怎么出来的？是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每一年我带一个戏过来，那这个地方过10年会怎么样？所以2015年开始我就带了《十三角关系》这个作品过来，然后这儿也的也没有说真正好像条件足够的剧场啊，或者是观众也从来没看过这种我们这种现代的舞台剧，那我说不管，我们就演，然后每一年演一部，后来演着演着就。开始有一种更多的想法。
0: 这就是会昌戏剧小镇的缘起，当年父亲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如今作为儿子赖声川又带着父亲的归根夙愿从世界回到会昌，他用戏剧种下希望，期待能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
3: 有的时候我们去播种的时候不会知道哪一个种子结出来的果子更甜， 但是撒下去它一定会有开花的那一天。
1: 说不定哪

0: 一天会出这边会出一些伟大的这些艺术家，那我也会很高兴。但是这不是我的目的，啊，我的目的还是，就是当一个会昌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了，他有艺术，他有戏剧在他的血液里面，然后他从小就跟这个广场，跟这些剧场，他是联合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艺术跟剧场不是什么奇怪的或者是另外的东西，它就是正常的生活中的东西。他长大以后是什么样的孩子，我就觉得我对会昌的期望就是这样，
1: 看到了机遇和希望。
0: 是没错，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实验吧。
2: 赣南地区这个采茶戏太有意思了，而且它跟很多的戏曲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很接地气的一种打打闹闹的，甚至是打情骂俏的一些东西啊，是别的剧种里面看不到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把我们的桃花源变成我们的采茶戏的话，会多么有意思。那我们开始成立了戏曲小镇，一来就开始认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采茶区、采茶戏团啊，他们现在叫做这个艺术中心啊，然后我们就想到在正式的在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
3: 戏剧里，赖声川通过不同表达，讲述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故事；而戏剧外，多年行走在两岸之间，赖声川也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如今相关政策持续加码，两岸优质文艺作品得以更顺畅地传播共创，让文化交融之路越走越宽。
1: 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会昌戏剧小镇，它应该也是一个文化的两岸之间的文化这种交流碰撞的一个场合。您会对它有所期待吗？什么样的期待？
0: 我当然期待，所以我们几届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台湾的这些艺术团队啊随时过来。然后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对于邀请我们台湾的朋友们来做演出啊，就没有任何隔阂，就像是哎，请你到高雄来一样的意思。然后我觉得我们所有台湾朋友来到会昌都吓一跳，都说哎，完全想不到是这样一个地方，就很稳定的、安全的就在这边做创作、看戏、跟朋友聊天等等等等。我觉得，慢慢像会昌也好，像乌镇也好，只要两岸更开放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目的地。我觉得，两岸本来就应该多交流，怎么会少交流呢？这是什么？怎么去想的？要两岸不只是文化，啊，人民之间。怎么会期待它更少的交流吗？你当然是期待它更多的交流嘛，更多的交流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好处。两岸的交流呢，它就是应该是一个，根本就没有任何限制的一个事情。
3: 以乡愁为土壤，以戏剧为养分，在两岸文化的交流、碰撞、交融中，我也在赖声川导演的话语中畅想，在两岸戏剧人的浇灌下，这片土地会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也许就像赖导在台词中写的，生命就像个奇迹一样。
0: 常常会想说，到底我爸爸在的话，或者他现在能看到的话，他到底同不同意。最近尤其004这一届，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在点头，啊，他应该会感觉到说我们替家乡做这么一个事情啊，然后他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现在还是看不出来，但是总是努力做，那努力做就是对的。
4: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8: 让珍惜成为习惯，

0: 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红楼梦》作为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经典，历经岁月不断被解读传承，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20号，厦门工学院《红楼绘梦》《红楼梦》主题特展正式开展，两岸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探寻红学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
5: 本次特展品类丰富，两岸红楼梦爱好者根据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展开创作。除传统绘画书法作品外，现场还设置了贾宝玉及12金钗的人物专区，以非遗设计、文创、绘本、AIGC 等丰富形式解构红楼美学，复刻红楼意境，解读红楼精神，让这部文学经典更加鲜活。展览指导老师、台籍教师张宇明介绍，展览历尽近半年精心筹备，希望以红学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
6: 我们想要把一些很好的东西如实的传承下去，如实的传递，然后如实的交流。那如果说这个好的东西能够被别人看见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身为一个算是两岸桥梁吧，其实这个是一种使命的感觉。就是我希望说我们的文化资本是很厚的，当这个东西越来越厚实，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那这样就会促进两岸彼此的亲近，互相的了解。
5: 特展之余，两岸嘉宾及厦门工学院的师生还围绕红学以讲座和沙龙的形式做主题分享。与会者纷纷表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对两岸而言意义深厚，希望能借此活动展示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以交流拉近两岸距离。
7: 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那我们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来读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
8: 我觉得两岸的这个交流其实是一个我促进我们友善合作的一个方式。那我也一直就是很期待，就是可以持续的跟大陆这边有艺术文化相关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4: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

0: 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鲁大兄弟，来，走了。
1: 好，
2: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殿，我就休了你。哟呵，
0: 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哎。 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义字。你呀，你就放一百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不行。
0: 蔡元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
1: 等老娘把武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哎呀，你，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件事儿。
3: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3: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
4: 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3: 好，告辞了。
4: 哎，哈哈，众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5: 朝谋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

0: 甘愿在王头岭帐下做一小卒，不弃性身。哎，
1: 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2: 在下林冲，弹劾英雄啊！
0: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正是在下。
0: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2: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0: 幸会。
2: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0: 林教头，请。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吃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闻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啊，来来来，来来来，
2: 幸得王头岭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啊，好说。
0: 好说，喝酒，喝酒。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那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先生高义，
3: 喝酒痛快。
0: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3: 好，多谢你，
0: 我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武松。嗯，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3: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0: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
3: 敬林教头，多谢。
0: 两位哥哥，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3: 快，林教头，请，
0: 请上座。
3: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一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0: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3: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一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0: 小生。
3: 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4: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3: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
4: 让兄弟们到此观下歇息。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3: 好，
4: 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

0: 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纱，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1: 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来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3: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3: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3: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0: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0: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3: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0: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2: 嗯，
1: 告辞。
2: 啊，告辞。
3: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0: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3: 你想干什么？
0: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2: 林教头，
3: 你不要乱来，
6: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不可
6: 不可造次。
3: 我的兄弟，我的心腹
0: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大哥，
0: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9: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

0: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1: 好，
2: 且慢。
0: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3: 愿闻其详，请说。
0: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
3: 就是杀了高俅的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1: 好，
0: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2: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0: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3: 哎呀！
1: 时局已定，莫再推脱。不可，
4: 不可！林教头，
0: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众兄弟，快快请起。
5: 是啊，
3: 快走，快走，
6: 快走啊！
0: 哎呀，你等一下。
3: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5: 你急什么呀？
3: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5: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3: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5: 妙计？我当然有了。
3: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5: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
7: 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撒尿叶砍了他们。
5: 好，跟我来。
3: 走。
5: 哎，哈哈哈，
7: 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你是什么人啊？
5: 怎么从来没见过啊？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7: 真的？
5: 真的。
7: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5: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笑>
7: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来，走。
5: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有酒喝了啊！对呀，这个呀是米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哎呦，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
7: 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喝，来来来来来，怎么样啊？这酒真不错啊，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他一大碗啊！
8: 今天不醉不归啊！
5: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喝喝喝啊！
7: 一、二、三，倒！二娘，
5: 你这招真高啊！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3: 啊，走。
5: 二弟。
3: 大姐，鲁大哥，
5: 快！哎呀，呀！二弟，
3: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5: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3: 快走，快走，快走！
5: 不行，
3: 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5: 为什么？
3: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5: 是啊，
8: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

0: 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2: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 就是啊。
2: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 走、啊。走，
0: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2: 走啊！
0: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2: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0: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3: 大人。武松安在？呀！
0: 大哥，不要乱来！
3: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0: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2: 你这个大哥，
4: 谁知
2: 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
0: 头？放手！
3: 好大的口气！
0: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3: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5: 在，
3: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
6: 是。哼，
1: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2: 不是二娘，
1: 去吧，去啊。
3: 快走吧。
1: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8: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8: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8: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8: 那就全靠你了。
7: 女儿，爹回来了。
9: 爹，
7: 来。

0: 哎呀，想不想爹啊？
1: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0: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1: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你去哪儿啊？
3: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
1: 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0: 大姐，可是这……
1: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0: 可是，大姐你……
1: 哎呀，别说了。
0: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1: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一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
1: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探个通宵。
0: 好。
1: 把那蜡烛拿上来。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0: 有啊。
1: 我有点口渴。
0: 我来给你拿。
1: 嗯。

0: 兄弟，放好了吧？这刚煮好，刚煮好。爸，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5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
1: 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2: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5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3: 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 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
4: 您看啊，
3: 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

要练习，而且他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

0: 限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

0: 时间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2: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哎，赵哥，
0: 啊，
1: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赵哥
0: 啊，
1: 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
1: 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

0: 烫，烫，烫！干嘛呀？
1: 不能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2: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烫啊！二哥，啊？
0: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3: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搓，真难为他了。
2: 哎，
0: 没什么独的，应该的。
2: 二哥，哥，疼！
0: 不能喝这汤，
2: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这狗娘养的，
2: 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5: 朱子。
2: 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5: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2: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5: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二哥。
2: 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
5: 说呀！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兄弟，朱能，哎，兄弟，他怎么了？
0: 管大爷，
5: 过来救朱能！
0: 来人，
5: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0: 兄弟，来！
5: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2: 我武松一定要揪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2: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6: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7: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7: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7: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0: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7: 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8: 是，
0: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石太爷。
8: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0: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2: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是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0: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0: 嗯，
1: 兄弟，现在啊，我们只有。
0: 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也好，
3: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大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0: 好，
1: 走
0: 走。
3: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 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4: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3: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4: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走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 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0: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
5: 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6: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5: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6: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5: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6: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
0: 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7: 闭嘴，
0: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再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7: 嗯，你先下去吧。
0: 是太爷。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 此案可是人命大案。

0: 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1: 知道，只要能救吴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
2: 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
3: 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
0: 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0: 乔运哥，
2: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
4: 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5: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6: 来了，大人。
5: 参见大人。
4: 参见大人。
5: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5: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4: 你说吧。
5: 运哥所说的五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 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
0: 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8: 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9: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9: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 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2: 怎么讲？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你胡说！
9: 嗯嗯，
2: 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9: 哟，你看见了？
2: 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星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9: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9: 禀告太爷。
0: 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
9: 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2: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4: 大人，
2: 他胡说！
4: 胡说！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
0: 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好了，
4: 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
0: 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10: 是大人。
2: 大人，那武二叔他呢？
4: 退堂。
10: 退堂。
2: 吴二叔，哼，
11: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0: 萧燕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 好，好，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2: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1: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2: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 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嗯，赵凯，
1: 哎，
2: 朱子，
1: 哎，
2: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 啊，好，
2: 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
3: 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4: 行，没问题。
3: 兄弟，敲门。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4: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呀呀呀！你这撮苗，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这……哎呦喂！这爷饶命啊！爷饶命！
5: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滚回家！哎，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4: 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5: 花子虚，给我出来！老爷，不然你出去。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4: 花子虚，给我出来！
3: 可是他们……
4: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5: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4: 可是他们……
5: 可是什么？
4: 快点！
3: 好好好。
6: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7: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1: 好。
7: 哎呦！
1: 站！哎，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撮鸟，给我滚出来！哼！
6: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撮鸟的。
6: 走，
1: 好。
5: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8: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5: 嗯，也好。你说。 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4: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5: 哦，我想起来了。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8: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

0: 好总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
0: 不绝，该怎么下手呢？
1: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2: 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
3: 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2: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哎，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
5: 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是啊，一直在那儿呢。走走，快，站住！出来。
0: 是我失道了，哎，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5: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
5: 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0: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
5: 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6: 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7: 我会说的。
6: 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8: 你们和解，我真的不会说的。
6: 糟了，要坏事了。
7: 饶了我，
6: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我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人，那可怎么办啊？
5: 哎呀，你放心吧，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
0: 你去城隍庙把庚子堂几个都叫来。还有，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5: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0: 星儿，你放心。
9: 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5: 两位爷，不要啊，不要啊！两位爷爷，
10: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9: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11: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
4: 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3: 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
2: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连贫蓄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4: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 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3: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
6: 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

0: 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9: 妈妈，
8: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呀！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1: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朕刚安葬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
0: 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
2: 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1: 二弟，你干嘛？
0: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1: 二弟。
0: 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1: 阿爹，不要这样。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走啊，走。
3: 这是，
0: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4: 继续审案。
5: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6: 真的吗？
5: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6: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5: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6: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5: 是，请太师放心。
7: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8: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7: 不好办呐、啊。不好办呐！
8: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

0: 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1: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0: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1: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0: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2: 爹，
3: 宝儿怎么样了？
2: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3: 哦，动静？什么动静？
2: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3: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3: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2: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3: 啊，奔着衙门了？
2: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殷伯爵家了。
3: 去了殷伯爵家？
2: 对。
3: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2: 好。
3: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2: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3: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4: 陈先生，
3: 哎，
4: 请先用茶。
3: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4: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3: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4: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3: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4: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5: 二娘，都督在这里。
6: 啊。二弟，二弟，
7: 你出去看看。
5: 哎，
6: 来，赶紧吃。
7: 来，
5: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6: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7: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5: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6: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7: 有道理。
6: 好了，废话少说，
7: 来，
6: 先干了这碗。
7: 来，
8: 大人，人到了。
9: 哦，
10: 各位大侠辛苦了。
9: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
10: 嗯，

0: 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0: 也好，他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2: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3: 是啊，对，今天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2: 来，先干了这碗。
3: 来，干
4: 干。
2: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2: 去你的！
1: 敢杀老娘！

0: 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1: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0: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克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阿哥。
0: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哎，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3: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4: 是，大人。
3: 下去吧。是。站住！不要跑！二娘，二娘。
4: 哎呀！
3: 杨戬。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0: 你知道就好。
1: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让！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大人放过武松吧！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真真马，哎，真你们松吧，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哎呀，
2: 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来。
4: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2: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2: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6: 放过武松，放过！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
7: 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为民意。
8: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9: 我大姐有消息吗？
2: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0: 二哥，我知道了。
2: 二娘！二娘！二娘！ 二娘，哎，二娘，哎呦，
0: 还好，哎呀，哎，来，嗯，啊，嗯。

0: 哎，二娘，快让开！
1: 怎么了？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2: 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2: 爹，
0: 哎，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2: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3: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0: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3: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5: 他醒了，
4: 过来，
5: 你
3: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0: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您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太爷，打扰了。
6: 陈老先生。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6: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0: 真的吗？嗯，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哦，
6: 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6: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0: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6: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啊，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
0: 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6: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

0: 周丽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
1: 哼，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十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1: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十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0: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1: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十分两处的先例。
0: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1: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0: 哦，
1: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十分两处吗？
0: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1: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0: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1: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1: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0: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1: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

0: 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0: 寻找传世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6: 请上车的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多谢大人明鉴。哎呀，太厉害了！
1: 肃静！肃静！
0: 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是，大人。可恨之极！
2: 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0: 不君，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0: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2: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0: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3: 那怎么办？
0: 子勋，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正着。
3: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没事，没事。事情都办妥了吗？
4: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好。
5: 你们下去吧。是。二大娘，我回来了。二大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大娘，大哥，大哥，大哥。
6: 嫂子和孩子们，
5: 英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6: 那该如何是好呢？
5: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6: 什么？
5: 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
7: 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啊！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
6: 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
7: 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出来了，出来了，武都头出来了，武都头。
6: 吴都头，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8: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6: 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9: 我们等你呀！好，谢谢，好，谢谢各位。
10: 武都头，
11: 保重啊！
12: 保重啊！
13: 保重啊！
11: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4: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哥哥，兄弟，我想你呀、啊。

都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新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督导，来吧，
1: 那就对不住了。
2: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3: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屈原，
3: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4: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5: 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3: 二郎，保重啊！吴二叔，二郎啊！吴二叔，吴二叔，二郎，保重啊！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6: 保重啊，你保重，二郎。什么？吴二弟已经被阳王蒙收去了？
7: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6: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7: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0: 你先上，这，哎呀，你先上，知道了，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快点，我跟你说，哎，再多喝点不行。是，是，差不多了，这快，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7: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0: 是是是是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 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喝野果子来？
7: 哎，是是是，
0: 咱们呀在这休息休息休息。
7: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哎，都督请，哎，坐那儿，哎，嗯，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0: 哎哎哎。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0: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要不我给都头弄点酒去。
1: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1: 好，好，好，好，
0: 是是是，
1: 都头请喝。
0: 我们就上路吧。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1: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
0: 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
1: 哎，杜头，走。
0: 那好吧，走。
1: 哎哎哎，杜头，快点！哎。
2: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0: 哎，
2: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2: 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是。
2: 哎，哈哈哈哈，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 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0: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1: 哎，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走，跟上。
0: 武都头，
1: 武都头。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
0: 你们在水里。
1: 杜头，杜头，
0: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都是那花子虭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0: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
3: 休要怪我们了，
4: 兄弟，还是一起上吧。敢杀我兄弟！
3: 大哥，请慢。
4: 二弟。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5: 大姐，我没事。
6: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5: 你说，你说，
7: 是花子虭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
6: 我们。
7: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

0: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1: 好嘞，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督导，督导，督导，多谢督头相救，
2: 谢督导。
0: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督头这样做。
3: 吴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2: 兄弟。 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0: 督导，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0: 督导，
2: 不要再说了，大姐。
4: 啊，鲁大哥，妈，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吾送一拜。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0: 是是是是，
5: 把枷锁打开。
0: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涛，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涛，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3: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求求你们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求求你们了！
4: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2: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啊，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3: 是是是，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快，小心点儿！
2: 哎，快点儿！哎，小二，
3: 哎，
2: 给我们上茶，
3: 来，
2: 哎呀！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5: 哎，好嘞，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
2: 给我二弟先喝。哎，杜大姐，杜大姐，
5: 大姐，你还想坐着？
6: 来，去那边，
2: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6: 啊，
5: 是。
6: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5: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
2: 我们是该反省，该反省，应该反省，应该反省。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0: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2: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0: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
2: 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0: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2: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0: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2: 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 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一下？

0: 鲁大兄弟，你说呢？
1: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也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是啊。哎，好吧。
0: 阿弟，来，你坐这儿。
2: 哎，好好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
3: 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2: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哎，您放心吧，啊，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2: 哎，好。
1: 大姐，
0: 啊，
1: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
1: 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0: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
1: 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2: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
1: 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2: 听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
0: 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1: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
0: 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4: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4: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
5: 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4: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4: 算一个法子。不过。
6: 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现在哪儿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
1: 哎，我大姐呢？
6: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6: 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啊？哎，洒家烟想跟他一起去啊，可他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1: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
6: 大哥，
1: 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6: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1: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6: 当然是兄弟了。
7: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6: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7: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6: 是是是，
7: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6: 好，
7: 快点儿！
8: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7: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她。

0: 办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搬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1: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0: 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1: 我的珠宝首饰。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如今扫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由于疫情好，参加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发明，爱听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1: 你说什么？阳谷县？
0: 是是是，是阳谷县。
1: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1: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0: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1: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

0: 这就是天理！官人，官人，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娘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说！
1: 好像有，
0: 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呀？什么事儿？
3: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
2: 花子虚被杀了？谁杀的？
3: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0: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3: 快走！快快快！
0: 二娘，洒家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哎呀，
3: 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这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哎，
4: 二娘，二娘，
3: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英伯爵，
3: 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0: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哎，
3: 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哎，你二娘，
0: 说，英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0: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中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0: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

0: 有，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我说老乡啊，哎，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1: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
2: 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1: 都头。
3: 你觉得呢？我看这十字坡没什么大问题。他要这么完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0: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4: 是，
3: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0: 哎哎哎，小二啊，我们去啊！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请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6: 好，那就给我拿2斤牛肉、1斤白干、10个馒头。
0: 嘿，好嘞。
6: 哎，慢着！
0: 我们只要10个大馒头，只要10个大馒头啊！行行行，就上10个大馒头。
7: 好嘞，10个馒头。
0: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6: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嗯，
5: 哎，都头，来，来，解开，解开。
7: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10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5: 来，兄弟，吃吧。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佩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督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3: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4: 哎，好嘞。
2: 督导，好酒啊，喝喝喝。
1: 哎
2: 哎，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3: 哎哎，我们喝，我们喝。
0: 哎，马上，马上，马上，
2: 马上，马上，
0: 马上。
2: 督导，果真是好酒啊！
3: 来，堂里敬敬。
1: 好，来，来。
3: 啊，马上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不过这酒劲儿。

0: 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嘿嘿，这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1: 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0: 这可差不多。来，
1: 来来来来，干！
0: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就是这。
0: 来，二弟，多吃点啊。
2: 好久没有吃到老四家的酱牛肉了，
0: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1: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1: 二弟，你也别走啊。
2: 嗯。
0: 什么孟州牢城、重庆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

0: 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1: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

0: 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1: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0: 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
2: 多留几天啊！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你别看他们呀，
0: 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师恩？
2: 是啊，这个金眼镖师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笑>
3: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4: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这金眼镖师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师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4: 对，砸断他的狗腿。<笑>
2: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2: 好，
0: 拿着。
3: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个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2: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3: 您这话说的。
2: 哎，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4: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2: 好。
4: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石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4: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2: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2: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2: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0: 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2: 我们走。

1: 杜涛，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
2: 哎，杜涛，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那把这个，
1: 来吧。
2: 哎，委屈您了，杜涛。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哎，怎么回事啊？
1: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
3: 哪儿来的？
1: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1: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1: 哦，不是。
3: 好了，王婷，
1: 不要乱说话。哟呵，
3: 还挺有气势的啊！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1: 老哥，拿去喝酒。
4: 等等，
3: 怎么了？
1: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4: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3: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1: 我在乎。
3: 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4: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为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3: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4: 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1: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4: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1: 那就多谢大哥了。
4: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1: 我。
5: 唐丽，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5: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4: 什么信呢？
5: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4: 啊，那个呀，不急的。
5: 哎呀，杜涛，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 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4: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3: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4: 杜涛，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嗯，
1: 杜涛，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4: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
1: 路过十字坡那儿，
4: 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1: 杜涛，
4: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
1: 杜涛，多保重。
3: 走吧。
1: 哎，走。
5: 杜涛，
1: 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4: 走吧。
3: 嘿嘿，
1: 小子，人缘不错呀。
3: 花多少银子喂的？
1: 爷，
3: 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1: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3: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哎，没得说，交给我吧。
1: 进去吧，财主大爷。
3: 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来，跟我走，来，进去吧。

0: 去，洗洗他。哎呀，哼！哎呀，我这小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拜见大哥，不让我伤了。拜见大哥，拜见大哥，
2: 坐。大哥，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你胆子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1: 督导，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督导。
3: 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 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

0: 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

0: 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6: 认同吗？
5: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6: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7: 遵循内心的旨意。
8: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连，家正国兴。

0: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0: 是啊，
2: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3: 对，
0: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2: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4: 是
0: 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2: 哟，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2: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2: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5: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
2: 啊，
3: 哟，
6: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7: 报大人，阳武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8: 带上来。
7: 是。
8: 走
7: 走，进去。跪下，跪下，
5: 跪下。
8: 下面可是武松？
2: 正是。
8: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2: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8: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

0: 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1: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2: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
1: 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3: 好，
1: 你有种，来呀！
3: 在，
1: 大刑伺候。
3: 是。起来，起来，不必了。
1: 我就怕他，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2: 手下留情啊，大人。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4: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
2: 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还好。
5: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一百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6: 是。哎，
7: 怎么？大人，我没生病啊，快糟打了糟了啊，省得我惦记。
6: 不踏实啊，大人。
5: 又回来了，
7: 怎么样？怎么样啊？
6: 没事吧？
7: 啊，你没事吧？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5: 坐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哎呀，
7: 没事吧？
5: 吴多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6: 没事啊。
5: 疼不疼啊？不疼。嘿，那可就麻烦了。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吴多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7: 没事啊，真的没事。
5: 吴多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
7: 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啊，没打，没打，没打！我就是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6: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7: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偷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6: 啥也没做，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8: 是啊，是啊。
7: 你说的是真话，
8: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6: 哎，完了，完了！
7: 哎，怎么个玩法呀？
6: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7: 哼。
6: 怎么个不好办呢？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7: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盆掉。
6: 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7: 竟有
6: 这
7: 样的事！
6: 还
7: 有这么多的说法呀？
6: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
7: 可就这么，哎，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二十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9: 是啊，好样的，好样的！
1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11: 是，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7: 我是。

0: 怎么样？
1: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0: 好吧。
2: 哎呀，你这自己太舒服了，
3: 真是啊！
0: 你看，哎，莫，好酒。嗯。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4: 就吃吧。
0: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5: 哎呦，走吧，英雄
6: 了，英雄了，
7: 是你。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我都疼。
1: 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
0: 我都疼、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2: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大哥，来好事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2: 哥，来好事了。
3: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1: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下去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哎，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0: 对，就是他。
2: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3: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赐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0: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0: 好，还有两手啊！哎，
1: 哥，
0: 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蒙着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1: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0: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 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4: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5: 是
4: 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
4: 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我告诉你们啊。
5: 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死，就是我王。
1: 好，
2: 英雄，
1: 多多认识英雄呐。
3: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0: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4: 你放心吧，
5: 都头，
4: 没事。
0: 一路保重。
4: 好吧，走。
3: 啊，请。
6: 都头，
7: 都头保重，
8: 保重啊！
0: 都头保重，
9: 都头。
4: 放心吧。
0: 这次去呀，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3: 啊，请。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呀？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用火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出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跟我说。
2: 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大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

0: 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0: 请。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犬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 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1: 好，干！
0: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 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2: 多谢兄弟，
3: 来来，干二哥，
2: 干！
4: 二娘，
5: 哎，
4: 二娘
2: 来了，
5: 来了来喽。
4: 二娘。
5: 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2: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2: 走
5: 走，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2: 二娘，你这……
5: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2: 二娘，你
5: 不瞒你们说吧。 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2: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5: 我二弟呀、啊，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2: 就等着武松弟受完这三年罪。
5: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儿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6: 好，好，
2: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6: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 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7: 饿了。
5: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是啊。他们要去孟州。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来来来，吃。二娘，二娘，
0: 给俺俩啊！干了啊！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
2: 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3: 来，喝。来，道上，再给我加满。
0: 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3: 你这不没事吗？
2: 什么没事儿？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哎，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生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1: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2: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好了，
2: 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3: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2: 就是啊，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
4: 那我自己解决。哎，
2: 张大哥，张大哥，你也真小心眼儿。哎，去吧，去吧，你去，我去，我那给你来接掌柜的。哎，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哎，
5: 是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3: 对对对，
2: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3: 那当然，当然，
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0: 二娘，
1: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场的。
3: 二娘，不要走了。
2: 不行。
1: 哎呦，哎呀，这是。
2: 长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3: 二娘，咱甭打了。
2: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3: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0: 二娘，二娘，二娘。二娘小心呐！
3: 别打了！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这啊！
0: 哎，二娘，
4: 你别打了。
2: 不玩了，放开我！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

0: 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

0: 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魔法音乐家。舒阿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什么时候行动？我都等不及了，快点开始吧。
2: 好好，不要着急，马上就开始。咕噜咕噜变。
0: 呀，我们到了。
3: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藏宝地吗？
0: 哇，景色倒是很不错嘛。
1: 我们就按照计划开始分头行动吧。我先走了。
2: 这个传说中的藏宝地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里的魔力非常浓郁。
0: 魔力听上去好神秘，真令人期待啊。
3: 我猜这里一定有许多好吃的，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1: 我找找，哎，哇，地上结出了这么大的草莓，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宝藏。
2: 太好了，是法杖。喂，集合时间到了。
0: 来了来了，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逛过了。
2: 怎么样，有收获吗？这是我找到的法杖。
3: 我和秘密鼠找到了这个巨大的梨。
1: 我找到了这个，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草莓，这下可有的吃了。
0: 舒阿蛋，你的法杖一定很厉害吧？
2: 那当然。好了，我要把大家送回去了。咕噜咕噜变。
0: 以前从来没吃过。
3: 这梨又大又甜，一定是藏宝地魔力浓郁的缘故。
0: 舒阿大真厉害，那种地方都找得到。
3: 是啊。哎呀，已经吃得够多了，我回去了。
0: 有空再来玩啊。剩下一半的梨没吃完，能用来制作新的提琴，太好了，又有新乐器了。
4: 哦，秘密鼠能自制乐器，真是心灵手巧啊。

0: 希望能有新发现，只要是和魔法有关的就行。
1: 好优美的音乐啊，
0: 是谁在演奏？我要过去看看。

0: 太美妙了，原来是咪咪鼠在演奏啊，还有他手上那把提琴能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一定是个宝物。豆豆鼠，咪咪鼠的提琴是从哪儿得到的？
1: 这是一把新的提琴，因为咪咪鼠的记忆才会这么动听。还记得我们寻宝时找到的大梨吗？咪咪鼠现在用的提琴是他用那半个梨做的，我一看就知道。
0: 哇，咪咪鼠这么厉害啊。
1: 是啊，只要涉及到音乐都能激发咪咪鼠的创造力。
2: 啊哈，听着咪咪鼠如此动人的演奏，鼠阿达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3: 都在这半天了，你不累啊？
0: 不累啊，美妙的音乐如泉水一般滋润着我的心灵，怎么会累呢？
3: 可是我累了，我要回家吃饭。
0: 好吧，体会到音乐的动人之处，我有些难以自拔了。除了魔法，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啊！我也希望有一天能亲手演奏出令人回味的音乐。
3: 没想到啊，只关心魔法的你竟然会这样想。
0: 以前我只对魔法感兴趣，听了你的演奏之后，我迷上了音乐。
3: 明白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提琴借给你，你去练习吧。
0: 好，我一定好好练。
3: 那我就等着听你的音乐了。
0: 没问题。
4: 鼠阿达，竟然是你，老远就听到了。
0: 哎呀，范范，
4: 这是咪咪鼠的提琴，你在干嘛？
0: 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在练习演奏。
4: 你听我说，鼠阿达，听见你的琴声，我的牙都开始疼了。
0: 真的吗？不至于难听到那种地步吧？
4: 是真的，我的蛀牙会放大这种不和谐的震动。
0: 请等等，我换一曲舒缓的。
4: 不用了，我只是路过这儿，只要离这里远远的就不会有问题了。
0: 太打击人了，如果我的音乐没人欣赏怎么办？等等，我想到了，何必跟他较劲。

0: 太棒了！
1: 啊哈，鼠阿大既不会使用乐器，又想演奏音乐，于是就用了魔法。这种方法还挺新奇的。
0: 各位请看，这是我的新魔法，音乐之花。范范，你来听听看，这音乐怎么样？我知道，像提琴这样的乐器我用不好，所以我用了魔法。
2: 听着还不错呀，鼠阿大，这样的花你还有多少？
3: 是啊，鼠阿大，我们都想要一株能演奏音乐的花。
0: 早就准备好了，把音乐带回家吧。这是种子，只要种下去马上就能开花。
3: 真神奇，我们快去种吧。

0: 说，这种东西长得越好，声音越大。
1: 那些花真的太吵了，
2: 这样的音乐要怎么去欣赏？
3: 树娃大，快管管你的花，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4: 放心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们把那些花处理好。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脚本镇定剂，给我安静一会儿。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4: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5: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经历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研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0: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8: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片海上森林，守护潮间生态。在我国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神奇的海上森林，它们扎根滩涂，迎风向海，是抵御风暴潮的海岸卫士。
1: 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
0: 一位莆田赤子，一生逐梦红树，40余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每一片红树林，从最初的嫌弃到毕生的守护。他用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国宝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1: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我在国外学的这个关于生态学或者是红树林的这个一些好的经验都运到国内这方面来，继续为这个我的热爱的这个事业做点贡献。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林光辉，聆听他与红树林相伴数十载的动人故事。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有木本植物群落，也是全球珍稀的海陆交界生态系统。它们不惧海水浸泡，不惧潮起潮落，依靠独特的胎生繁殖方式和呼吸根系，在贫瘠淤泥中顽强生长，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海上绿色屏障。作为海陆生态过渡的关键纽带，红树林兼具防风消浪、固岸护堤、净化海水、涵养物种的核心功能，有着海岸卫士、海洋绿肺的美誉。此行我们随着林光辉去到莆田木兰溪口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相关指导工作。
1: 大家看到，就是这片就是我们已经恢复了好多年的红树林。那我们远处看到的两个塔，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叫通量塔，主要是监测这个碳水循环的，就是我们知道植物跟大气怎么交换二氧化碳、能量还有水的这种东西。
0: 林光辉，莆田人，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常聘教授，国际红树林研究中心顾问专家，长期研究红树林生态修复与蓝碳科学的他，从莆田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到莆田。他想用一生所学助力家乡的湿地生态发展。
1: 就过就三天他就够定居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这也是很奇妙，这种红树植物为什么吸引我去做研究的一个理由。它身上有一大堆绝招，是吧？所以它会耐寒、耐盐、耐这个淹水，还能够在这里长得密密麻麻。
0: 而他与红树林的缘分始于一场特殊的相遇。1979年，林光辉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本想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他，遇到了被誉为中国红树林之父的林鹏院士。一次陇海扶工之行，让他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红树林，也从此与这片海上森林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林老师带我第一次我去那个福建陇海扶工的时候，有一片很大的秋千林，他现场给我介绍红树林的功能啊，红树林的神奇的地方，特别是它有胎生啊、抗炎啊这些，一下子让我觉得红树林值得研究。我就改变我的主意，从微观的一下子转到宏观了，可以说一辈子就跟红树林这个海上森林的结缘了。
0: 在林鹏院士的指引下，林光辉一头扎进了红树林研究领域。上世纪70-80年代，红树林常被当作滩涂上的杂木，几乎没人意识到它的生态价值，而林鹏院士却坚定地告诉学生，做科研不要追热门，要做真正有价值的事。这句话成了林光辉一生的科研信条。
1: 早期大家都不认可中国还有红树林。

0: 都已经被中国破坏掉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导师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大家都倒垃圾的，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所以他呢就跟我们讲说，做科研不要去追求热门，一定要去做那个很时髦的东西，而是要觉得他做的有价值。
1: 此后林光辉远赴美国深造，系统学习国际前沿生态理论，这一去就是近20年。期间林光辉参与了联合国第一份蓝碳报告的早期资料收集工作，成为全球最早接触蓝碳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稳定的生活没能留住他的心，他始终铭记师恩，心系祖国海岸，更牵挂着家乡的那片滩涂。2006年，林鹏院士的不幸离世，坚定了林光辉全职回国的决心。
0: 被副校长拉到校长办公室，他亮出这张林老师打的报告，说：“你看，林老师这么重视你，你现在必须回来了。你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们尽量满足你。”但是我当时真的处于还是很悲痛的时候，我跟校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我只是你给我有机会在厦大建生态学科，恢复林老师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
1: 一句承诺，半生奔赴。从此，林光辉的人生彻底与中国红树林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回国后的林光辉带回了国际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始终以传承者的身份将自己在海外的学习成果运用到本土实践中，带领团队开展红树林生态调查、监测和修复工作，引领团队制定蓝碳标准。他牵头成立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专业委员会，把原本分散的科研力量凝聚在一起。如今全国已有100多家单位、数千名科研人员投身红树林研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红树林面积唯一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哦，对，这个你看，看到了，这个就是拍这个秋节的泰森的那个苗，它这个在母体上你看都会长出根，然后这上面有芽，所以这个是一个幼苗，而不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叫它叫泰森现象。红树植物很多物种有这个现象，所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植物界的胎生植物。
1: 从事红树林研究40余年，林光辉既是科学家，也是最执着的科普者。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解普及红树林的作用和价值。他总是向周围人提起红树林是我们最珍贵的蓝色财富。
0: 扎在这个泥滩，这个土壤比较硬，比如软的泥滩，它就会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这个上面就长起来，就是成为一棵，慢慢成为一棵。一棵这个叫秋茄的胚族，它是个胎生现象，所以它这样就慢慢就会长成林子。你看这到处飘出来一颗一颗，就是这种苗跑出来种，好吧？但它会找位置合适的，如果位置不合适，它也不长，长了以后也活不了哈。你看它，因为它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态系统，它具有这个很多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保护地安呐、净化水质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原来被遗忘，也就是它有很高效的固碳除碳的能力。我们通过通链的研究发现，它这个碳汇功能呢，要比周边的森林至少高出2倍，有的像马来西亚、印尼的那个红树林都可以达到9倍，也就是说，我一亩红树林，我就相当于3亩到甚至10亩森林的那个功能。现在在联合国的这个公约，就气候变化应对公约里头，已经把红树林的蓝碳列为这个最重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应对气候变化。红树林它不仅仅通过这个固碳来抵御气候变化，它还有通过很多其他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消蜡，会抵消海平面升高的危险，它还会通过淤泥就填高这个地面的这个界面，它这个可以保护后面的生态系统免于这个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红树林呢，这个是全身都是宝，特别是蓝碳概念提出来以后，它受到各个行业的重视。

0: 遍世界。林光辉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莆田的那片滩涂。莆田是中国天然红树林分布的北缘，特殊的气候环境让这里历史上只有一种红树植物能够自然生长。
1: 所以这里这些都是三年前做这个美丽海湾的这个项目，原来这片片都是被那个草黄黄的那个草占领，
2: 就准备把这块的米草再控制住，用上那个技术，这个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要等那个苗再大一点点了再扩下来。原来这个技术它就没长活，就直接种那个苗是长不活的，要给它抬高一点点，因为那个地方的草位就淹水时间太长了。所以虽然是红树林，它可以耐淹水，但是不能一直憋在那里，就这个道理。
3: 莆田因为海岸带很长，另外也有木兰溪，还有好多这个叫芬亭那边的水系呀、都是红树林最适合生长的地方。在我们做这个水产养殖或者城镇化发展之前呢，以前莆田也是有很好的红树林的资源，但是非常遗憾，就是80年代开始这个水产养殖啊、城镇化发展呢、就把90%以上的或者甚至更高的莆田原有的红树林这个破坏掉了。
0: 莆田的修复工作与其他地区面临相同困境，冬季低温会冻死不耐寒的幼苗，单一物种的群落生态功能弱，过于密集的种植会导致植株生长不良。近年来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启动了大规模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正是家乡的这一变化，让林光辉下定决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莆田。
3: 现在我们全市应该总共种植了4000到5000亩左右这个规模的这个红树林的，这个要比5年前那是增加了很多了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吸引我回家乡建设红树林研究基地，进一步这个打造这个红树林研究团队的一个基础。至少现在我看到了，很高兴看到我们有成功的3个物种能开花结果，还能定居，跑到到处去占领新的滩涂。所以我们目前在做一个课题的设计，就是想把周边的像全港那一带有能存活的一些半红树植物移到我们福建的湄洲岛或者木兰溪口，这样使得我们的红树物种能够再加一倍，就是从3个种加到6个种。所以这是我的理想或者我的愿望。
4: 莆田学院它学科门类比较齐，但是要发挥自己的特色，医工结合，这个还通过生态，在生态文明的这个蓝图下，
1: 对，
4: 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么多海岸线，这么多海岛，无人岛礁，
1: 对，
4: 可以去试种，
1: 对，
4: 因为科技允许失败，
5: 能不能，为家乡在海洋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谢谢，真的是个很好的机会。
0: 莆田的核心短板在于缺乏本地高端科研人才，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正在全力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莆田学院主动向这位莆田籍顶尖学者伸出了橄榄枝，以柔性人才引进的方式聘请林光辉指导莆田学院建设滨海生态学科，组建本土红树林研究团队，建设莆田市红树林研究中心，目标直指国家级闽台合作基地。
3: 我个人还是支持全球化，更还有加强的国际合作，尤其是我们两岸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红树林保护或者红树林这个合作是一种很好的机制，去加强两岸的交流。
0: 5月9日，林光辉联合莆田学院、华侨大学开展植绿护蓝红树林种植活动。自2025年起，林光辉教授深度指导莆田红树林生态保护事业，受聘担任莆田市红树林科研智库顾问。他牵头在木兰溪口、湄洲岛建设科研基地，并积极倡导妈祖文化加红树林生态协同保护模式，主导第10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红树林分论坛，向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莆田生态护岸、文化铸魂的保护经验。林光辉常说，红树林有一种

精神，勇立潮头，不畏艰难，风雨无惧，默默奉献。这正是恩师林鹏院士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红树林研究者共同的精神底色。这片扎根滩涂的海上森林，承载了中国红树林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林光辉，这位从莆田走出去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3: 认同吗？
2: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3: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4: 遵循内心的指引。
5: 骄阳似火，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这一时节，福建的气候特点为梅雨季结束，平均气温呢在27.6度，平均降雨量108.2毫米。夏至是盛夏的起点，那这两天又恰逢一年一度的中考，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天气在我们省市频频出现。中考期间，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部分地方呢甚至是36到37度。提醒考生朋友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夏至时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呢易出现热雷雨。今明两天，我们省呢基本上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了，部分地方午后呢会有热雷雨的出现。特别提醒的是24号，那么雨势呢会有所增强，全省大部以阵性的降雨为主，但是在北部以及内陆一带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关注天气的变化。福州多云，28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8到36度。南平多云，26到36度。三明多云，26到36度。龙岩多云，24到35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

0: 二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4度。平潭多云，27到31度。台北晴天，24到31度。台中晴天，23到35度。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火。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哪个来的？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4: 电话，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的。
4: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4: 嗯。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建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 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5月初7。今日夏至，白昼最长，万物初盛。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愿少年们乘夏日长风，笔下生光，不负灼灼骄阳。
0: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落实两岸融合发展部署，福建持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融合，把两岸同胞的民生愿景变成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闭幕，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逾千项，超4万人次观展；
1: 端午时节，龙舟的鼓点在意大利和阿根廷水域敲响，海外游子组队夺冠，抗癌勇士挥桨竞技，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新光彩。
0: 厦门至南非开普敦安智茂航线开通，我国再添一条通往金砖国家的安智茂航线。
1: 2026年福建中考开考，各地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保驾护航。
0: 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动作电影《绝密任务》登陆全国院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一如既往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3年来，福建以一系列更实、更细、更温暖的举措，把两岸同胞的民生愿景变成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鼓声激昂，桨叶翻飞，每到端午，两岸同舟竞技的场景便会在福州新区洞江湖公园上演。
2: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哎，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像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1: 凝聚两岸乡亲的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还有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加速形成。3年来，福州先后发布3批30条福马融合举措，涵盖产业、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
3: 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2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1: 海峡对岸正成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的选择。廖汉聪是众多两岸上班族之一，在台湾从事医疗工作的他，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得益于2025年1月正式施行的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任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任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
4: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1: 台胞何小慧则把台湾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厦门翔安东园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东园社区30%的人口是老年人，扎根社区1年多，他已经成为老人们眼中的自家人。
5: 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1: 从同宗同源的血脉共鸣，到同城生活圈的甜蜜融入，从同等待遇的落地生根，到行业标准的互认互通。两岸同胞在共同家园里安居乐业，在共同市场里互利共赢，在共同文化里拥抱彼此，最朴素的亲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最生动的缩影。
0: 为期3天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20号在

0: 福州闭幕。
1: 本届海创会线下设置29个实体展区，共集聚358家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企业及科创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出539项科创成果与产业化项目。线上同步开设32个云端展区，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总参观人数超4万人次。本届海创会紧扣福建省555X 产业集群建设布局与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搭建起科创与产业双向融合的优质平台。大会专门设置科技服务专区，汇聚24家技术转移机构、45名专业技术经纪人驻场服务，挖掘意向合作企业265家。本届海创会联动省科协院士专家8名行活动，邀请多名两院院士及核心科研团队到场开展路演、主旨分享、企业技术问诊，成为展会科创资源核心支撑。此外，同期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4大产业生态大会，配套沙龙与系列对接活动，精准贴合福建重点产业链布局，落地专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0: 走过24年，海创会从最初的项目、科技和资本的乡亲会，一步步长成线上加线下加园区的立体生态，始终贴着福建产业脉搏生长。今年海创会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平台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今年海创会全新推出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整合了全国1700多家科研机构、100多万名科研人员、6000多万家企业信息和行业数据。企业输入自身技术痛点、产业链升级需求，系统筛选匹配对应的科研成果、专家团队以及创投机构，力争实现精准高效配对。
3: 我们先演示一下找科学家。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输一些具体的技术研发需求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匹配。大模型基于这个技术点以及老师的科研画像去匹配最相关的一些科研老师。我们可以看到他推荐了包括张老师啊、袁老师等等在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家。
2: 推进校地协同创新是海创会的重点之一。在晋江展区，这里展示的氮化铝氮化硅陶瓷基板就是清华大学技术赋能当地民营企业研发生产的。
4: 氮化铝呢是一种绝缘高热导的陶瓷材料，我们的热导率有180瓦。这几年 AI 方向这个算力模块很火，算力呢它这个液冷啊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散热的一个工况要求，那我们氮化铝目前也在这些模块上批量使用。
2: 过去这类高端电子基板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依托海创会对接平台，企业与清华大学科研团队精准对接，完成技术转化，并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生产。本届大会邀请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主宾高校，展示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并开设专场对接会，匹配福建产业发展需求。
5: “十四五”以来，我们学校可能跟福建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大概有160多项的这样一个合作。此次呢，也是瞄准我们福建当地的这个555X 的这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遴选了一批我们学校非常成熟的这个转化成果，希望能够进一步在福建转化落地。
1: 赛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如今这项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传播到海外，龙舟竞渡的鼓声在世界多地雷响。接下来我们走进意大利和阿根廷，来看两个关于龙舟的故事。
6: 你看，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则来自意大利的好消息。意大利福建兄弟龙舟队在第7届中华传统龙舟竞演中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
7: 中国人在海外参加中华龙舟赛，这听起来似乎是手到擒来，但队长告诉我们没有这么简单。
8: 因为他这个欧洲这边比较浙江籍的比较多一点嘛，他们就说他们有创建龙舟队，那时候我个人有去参加他们的队伍，我在想我们自己这个也要创建一支这个福建胜利龙舟队，刚开始创建那时候只有几个人，
7: 慢慢的热爱龙舟的老。

0: 乡加入进来，队伍终于成立了。但只凭着热情参赛，离获奖还有不小的差距。总结经验教训后，等训练季来临，爱拼敢赢的福建队员们把龙舟训练当做了头等大事。
1: 我们在俱乐部自己租个场地，这里有放健身器材呀、啊，有放那个游泳池，上面有放固定的龙舟啊。每年大概5月份开始训练。训练的话就是说每周训练个3趟这样子，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教练，然后都是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这样划出来。
0: 今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畔，他们终于如愿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对于在异乡奋斗的福建人来说，龙舟意味着家乡和同胞情谊，而在阿根廷，龙舟则陪伴着不少乳腺癌患者走过康复期。最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阿韦亚内达市龙舟基地举行的龙舟文化节上，有这样一支由外国队员组成的特殊女性龙舟队。
2: 我们是一个由曾患乳腺癌的女性组成的团队，划龙舟不仅是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也是为了让疾病不再发生。
0: 时间回到2015年，刚经历了乳腺癌治疗的肿瘤医生马蒂尔德亚尼联系到加拿大温哥华乳腺癌龙舟队前辈，得知龙舟集体划桨是术后黄金康复运动，同步滑动能促进上肢淋巴回流，降低癌症复发风险，同时群体陪伴可以治愈心理创伤。他通过社交网络召集同样战胜乳腺癌的女性，成立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支粉色康复龙舟队。经过他们的带动，阿根廷各地已经成立24支同类型粉色龙舟队，形成全国乳腺癌患者互助网络。
2: 这项运动帮助了很多经历过磨难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这对我们的心理康复也很有帮助。
0: 同舟共济，奋勇争先，龙舟的鼓声跨越万里，影响着不同肤色的人群。据不完全统计，海外每年举办的各类龙舟赛事超百场。
3: 龙舟是一项主要基于团队协作的比赛，跟中国文化一样，在龙舟比赛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一个整体，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就是这项运动带给我们的深刻体会。
4: 端午时节，龙舟的鼓点跨越重洋，在世界各地的水域敲响，这项古老习俗如今已超越思乡的慰藉，成为一把打开文明互鉴大门的钥匙。为什么它能风靡全球呢？因为它蕴含着最朴素的真理，面对湍急的水流，单打独斗行不通，唯有步调一致方能激流勇进。这种同舟共济的精神不需要翻译，却能让不同肤色的人产生共鸣。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中华文明向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人心齐，泰山移。当越来越多的人在龙舟上读懂了这份默契，也就读懂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5: 南非是厦门重要的资源型商品供应地，双方具有深厚的贸易根基。厦门至开普敦安全智能贸易试点航线日前开通，厦门及东南沿海的优质工业品将更便捷地辐射至非洲南端。
4: 一票标记安置贸的货物近日在厦门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搭乘货轮前往南非开普敦港。这是继厦门至德班安置贸航线后，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开通的第二条安置贸航线。安置贸是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的简称。在这一模式下，参与项目试点企业的货物在出口国查验后，进口国原则上不再进行重复查验，享受双向优先审单、优先放行的便利措施，大幅提高物流全链条通关时效。去年8月，首条连接厦门与南非德班的安置贸航线开通，如今累计出口货值已达8503.6万元人民币。另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增长29.98%。眼下正值大黄鱼的捕捞旺季，连日来在宁德三都澳的养殖海域内，养殖户抢抓上市良机，组织工人开展收网作业。
2: 在捕捞现场，工人们将网箱中的大黄鱼聚拢在一起，送入活水运输船，

0: 运往附近的码头暂养。
1: 我们今天捕捞的大黄鱼规格基本在8两左右，总共要捕捞40吨，比平常会多一倍，主要供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市场。
0: 养殖户连夜作业，保证宁德大黄鱼最优品相。大黄鱼深加工企业生产线则24小时错峰运转。
2: 节前这个大黄鱼的订单量比平时会多2到3倍，从捕捞上岸到加工完成，最快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发货。
0: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宁德蛟城区大黄鱼捕捞总量预计可达3.88万吨，同比上涨3%，其中单条1斤以上的大规格大黄鱼供货稀缺，市场售价出现明显上浮。当地渔业部门加大水产品质量抽检频次，严格把关大黄鱼上市品质，保障舌尖安全。
3: 今天，2026年福建中考正式拉开帷幕，福建数万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各地各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
4: 今天一早，我省东山、古田、莆田、建阳等地各考点外，考生们在考务人员引导下有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考点外温情满满，不少送考家长身着红色衣物旗袍，老师手举向日葵，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送上祝福。
5: 开门红第一天，我要祝他考的都会顺顺利利上高中，
6: 祝孩子们中考顺顺利利的，旗开得胜。
7: 那我希望呢，他们在里面能够沉着的应考，放平心态，像对待平常考试一样去对待这场考试，金榜题名，中考加油。
4: 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多地学校统一安排大巴专车接送考生，
8: 划定区域，定则定岗，考前发布管制通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管制区域，禁止鸣笛，特别是在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扩大临时管制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4: 除了交通安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前对考点周边、考生定点住宿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巡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
9: 考试期间我们会在就是用餐点每日三餐开始加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安排这个维保人员他们24小时驻点值守，发生这个电梯如果有使用的故障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不会因为这些场外因素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
4: 社会公益力量也主动参与，古田在各考点外设置便民服务点，备好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和饮用水，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
10: 助力我们古田县全体中考学子，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暖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体的考生答题准确，妙笔生花，加油。
4: 来看一组资讯。
11: 端午假期，龙岩连城灌寨山机场迎来出行高峰。自今年3月改扩建复航以来，灌寨山机场已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南京禄口、昆明长水4条核心直飞航线。下一步，机场计划加快对接成渝经济圈及东北地区航线布局，持续织密闽西老区对外的空中桥梁。省重点项目宁德港三都澳港区张湾作业区18至21号泊位日前通过省级验收，4个泊位获准运营。本次验收新增口岸开放面积24.7万平方米，预计将为宁德外贸新增散货吞吐能力5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50000标箱。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动作电影《绝密任务》19号登陆全国院线。该片集结了12位女演员组成的全女子反恐特战天团，展现当代女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彼此支撑、实现蜕变的力量与担当。作为福建省重大文化项目，影片获得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等多项政策扶持。
3: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闽式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日前在福州中洲岛举行，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

0: 主办方现场设置了8台拟龙舟装置，体验者通过拉动装置驱动水箱发电点亮灯带，速度更快的一方驱动灯带率先抵达终点。当2支队伍都抵达终点后，中洲岛的建筑立面被点亮为流动画布，金色的巨龙化身龙舟穿梭在建筑立面结构之中。
1: 把传统项目和这些相关电技术结合起来，会让现代的年轻人觉得更加的新颖。
2: 不同于一般的光影秀场，主办方设置了丰富的非遗文化、传统习俗内容。刘师傅从事龙舟制作已有27年，为了让市民游客一睹传统龙舟的风采，特意制作了等比例模型带来现场。
1: 老传统的是尾部、尾桃啊都是翘的。
0: 新式的，它尾部比较平，长度也比较长。然后花样也没有这么丰富。老传统的这正是老传统的龙舟，它里面的彩绘也都比较丰富。除了体验非遗、了解民俗，现场还设置了周末戏香棚，跟着闽超一齐乐，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活动。乐队轮番献唱经典曲目，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端午之夜。
3: 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有真的这样的龙舟比赛，我们也很激动，没有见过真的，没想到一个传统的节日能焕发出这么好的光彩。
4: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央企业团工委指导，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与共青团福建省委主办的建工实务，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缨担当。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清核电举行，8组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依次登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其中来自核工业战线的青年代表备受瞩目。
5: 参加新时代青年先锋这个宣讲，我很荣幸也很自豪。 在15期间，我们还会在智慧辐射安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用科技创新，然后进一步的护航我们核电的安全。
4: 当天下午，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和华龙一号模拟机房，感受核工业人的家国情怀与科技引领。
6: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
7: 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全招。2026年康盛杯第10届全国青少年棒球公开赛平潭分站赛19号开赛，邀请9支平潭的青少年棒球队伍参赛。 各队将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进行循环比拼，争夺晋级名额。霞浦县近日举办防毒反诈平安行活动，邀请部分民警、辅警子女、少年警队队员及学生代表走进警营，通过才艺展示、知识问答、实景体验等形式，宣传禁毒反诈知识。
8: 福建援疆龙岩宁德分指挥部近日联合组织新疆沪图弼县工信科技工业园区及纺织企业代表赴泉州市晋江实施开展纺织产业专项考察调研，推动闽江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做实做深产业援疆。
9: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6: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白头

0: 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族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

0: 里忙碌着。
1: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2: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3: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3: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3: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3: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3: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4: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3: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5: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

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1: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2: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就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3: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3: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要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聂总，双影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
3: 你跟我的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
4: 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
5: 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
4: 他追过念媛。
6: 你认识马念媛？
7: 你说什么？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
8: 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允允你的身体吸光吧？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有太阳。哇，

0: 你下午匆匆忙忙跑走，是不是去问林雨森了？他承认了没有？人证都在，他能到还能狡辩。现在知道爸爸说的没错了。乖女儿，听爸爸的，立刻跟他断了。你从小被爸爸妈妈捧在手里，天真单纯，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心多险恶？
1: 外面人心的确险恶。
2: 但险恶的不是林雨森，
1: 他有说什么把你唬住了？哎呀，你真是鬼迷了心窍。
2: 马念远怎么跟你说的？他说，林雨森对他有好感，所以他通过邵佳琪邀请林雨森到无锡去赏梅。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邀请林雨森用的名义是什么？
1: 聂成远的女儿，
2: 他误导邵佳琪。
1: 让邵佳琪以为他是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而邵佳琪没有说她的名字，所以林雨森一直以为邀请她去无锡的人是我。
0: 不可能。
2: 你当然可以无条件相信他，但你若还有做父亲的几分责任心，你不妨去找邵佳琪了解真相。
1: 哦，你不会去？
2: 堂堂聂总怎么会放下这个脸面呢？但是我告诉你，
1: 林雨森从来没有对马念远有过好感，而马念远。
2: 甚至在林雨森车祸之后看都没有去看他过一眼，所以你说的没错，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但天真的不是我，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是你。

0: 电叔叔，你来了。聂远，你站住！你最近不太对劲，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不说，回头出了什么事，我可不会帮你。
1: 聂叔叔，我好像闯祸了。你能闯什么祸？有什么事直接说，不要哭哭啼啼的。就是上个月你带我去于总的晚宴，宴会上我认识了盛元董事长的外孙和于总的儿子邵佳琪，那个盛董的外孙姓林，具体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到后来回去，他跟邵佳琪说他对我有好感，我就说那邀请他来无锡赏梅，结果来的路上他出车祸了，邵佳琪说没什么大事，但是我心里害怕，一直没去医院看他。
0: 盛董的外孙来无锡找你，是要追你。年轻人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可以理解，你又是我带去的。 他看上你不奇怪。不过，出车祸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怕什么？
1: 邵佳琪说他是外科医生，车祸让他手受伤，他当不了医生了。我怕他把火发我头上。
0: 你怎么那么糊涂？他凭什么迁怒你？出车祸是他自己的问题，盛老头子在乎短也不会怪到你头上。但是。

0: 你不去看他，那就太不近人情了，还拖到现在才告诉我。
1: 对不起，倪叔叔，从小没有人教过我这些，要是在叔叔身边长大，我就不会处理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你也不用太慌张，他到底不姓盛，不过盛家也不至于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我打个电话试探一下。宝凯，好久没见了，什么时候聚聚啊？哈哈，
2: 行，我们是该聚聚了。
3: 看来你心情不错啊。
0: 上次见面还听你说家里有点事，解决了？
2: 没什么事儿，我能外甥出去玩，出了车祸。
0: 老爷子紧张得很，其实人好好的，只是当不了医生而已。你大姐的儿子？嗯。怎么这么不小心还出了车祸了？
2: 年轻人不稳重，开车到处玩，
0: 不就出事了？行了，不说他了，我备好好酒等着你。
2: 那就这周末我去上海找你。
0: 盛家不知道你，多半是姓林那小子。
1: 觉得没面子，瞒下来了。他好端端的也没什么事。既然如此，我们就当做这事没发生过。谢谢倪叔叔，叔叔你太厉害了，什么都没问，就把事情说清楚了。
0: 下次有事早点跟我说。那这件事情要告诉
4: 妈妈吗？我还没跟她说。你就别跟她说了，她身体不好，别让她操心。
5: 兄弟们，别说。
6: 这个是什么？谁送你的？有人追你啦？不是，是芊芊送我的。今天她和罗克赵少来无锡玩，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她就送了我这个，说是不小心买虫了。出手这么大方呀？她到底什么来历？靠谱吗？
1: 当然靠谱，她家里在苏州开大厂的。 上次请我们去厂里逛了逛，在厂里的贵宾厅吃饭，餐厅服务员待他跟公主似的，还有那个赵少更有钱，还有背景，他们最近在做一项新投资，赚了不少。芊芊说她先投一点看看，要是赚钱了就带着我一起。
6: 妈，上次聂叔叔说要给你钱，给了没有啊？哎，给了一笔。
7: 就比那天买衣服鞋子多给了一点点。
6: 哦，他过来了，你先上去。

0: 宁媛，你怎么来了？
1: 你生的好女儿马念媛，叫她出来。
0: 我马上叫她下来。宁媛，快下来！宁媛叔叔来了。
2: 来了。宁媛叔叔生气了。
0: 宁叔叔，你来了。我今天买了进口的车厘子，可好吃了，我去给你拿。啊，
2: 宁媛她特意给你买的，就等你来了。
0: 我，
2: 你敢骗我？
0: 宁媛，你怎么了？你别生气呀，宁媛她怎么敢骗你呀？
2: 你老实告诉我，两年前你约林雨森来无锡，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跟邵佳琪说什么？你是不是跟邵佳琪说你是我女儿？
2: 我没说，是邵佳琪自己误会的。
0: 误会了，你没有解释。
2: 我
0: 好，好，好！我看你就是故意误导她的。你还说林雨森对你有好感，约你，其实就是你主动找到邵佳琪，是不是？ 我真是养了一头白眼狼，林雨森车祸后，你不去看他，让他记恨我，拦了我几个项目，造成集团巨大的损失，我都没怪你。没想到你还冒充我亲生女儿，把锅甩在西光头上。你，秋月，
3: 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秋月，孩子有错你就敢就骂呀，你可别气着自己啊。
4: 最近最佳为你祈福啊，就是想让你平平安安的，你可别吓我呀！不关你的事，
2: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都是我没教好的，我身体不好，没有精力管他。
0: 以前又没能给他找一个好爸爸，春月，可不能有事。我现在只有你了。好了，也没什么大事，不过以后他的事，我就不再管了。
2: 你今天晚上不住在这儿了？
0: 不想见到他。
2: 那我就不留你了，我好好骂骂他。你回去好好睡个觉。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蠢的东西？条件那么好的男人，来找你的时候路上出车祸了，你都不去照顾一下？我说了一些话，让邵佳琪以为我是聂叔叔的女儿。他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肯来无锡见我的。
1: 我本来想着先认识了再说，就算后面发现我不是聂叔叔的女儿，多个漂亮女生喜欢，人家也不会太生气。我还能通过她认识更多的人。谁知道她出车祸了？邵佳琪说她伤得不轻，连医生都没法做。所以你怕了，怕她发现你不是聂成远的女儿，怕她把火发到你头上，你也不敢跟聂成远说实话。 结果呢？他不是东窗事发了，你能瞒两年，多亏了这个男人厚道，没来找你这个聂成远的女儿，因为去告诉盛家，不然你一天都瞒不了，你还能好好的坐在这儿？你妈都被扫地出门了，你呀你呀，做都做了，逃都逃得掉吗？不如富贵险中求，男人受伤的时候就是最脆弱的时候，你去照顾他一下呀，诚心道个歉，反而可能有机会呀。
0: 毕竟，他只是做不了医生了。其他的又没有什么，有盛家那样的背景，什么做不了啊？车祸又不是你的错，大好的机会就被你这么错过了。你就知道说我，当初你不也选择了爸爸，放弃了聂叔叔？要是我真的是聂叔叔的女儿，我哪里用得着这么费尽心机？
1: 放屁！ 我说叶春，你还跟我杠上了。那时候聂成远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你爸是城里户口，铁饭碗，单位分房，条件比聂成远好10000倍。村里的人谁不羡慕嫁到城里啊？聂成远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我跟着他有苦日子吃。再说了，聂成远也是跟了江云才发达的。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自己几两重还是知道的。聂成远跟了我，未必发得了财。 再重来一遍，我一样跟你爸。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妈打你生下来就把你当宝贝一样啊！你那讨人。

0: 你爸连你奶奶重男轻女，你爸连你奶奶家都不回了，你一点都不记得了，他是不是白疼你了？
1: 我没有，我以为你心里只有聂叔叔，你还跟我取名叫聂远。
0: 我心里只有他，我当年会踹了他呀，取个名字身上又不掉块肉。当年生你的时候，他刚好攀上了江云，我心里不爽快就给他天天堵。 反正你爸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前面的事情。不过后来我也有一点后悔，你爸他真是个好人，可惜死得早。不然我也用不着来哄聂成远。不过真没想到，江云脾气这么大，竟然真的离了。这件事情上他也是蠢的。
2: 妈，我知道错了。 你就别骂我了，现在怎么办啊？聂叔叔这次真的生气了。没事儿，
0: 看他走时候那样子，还能哄得回来。过两天，你给他发一个长点的道歉信息。男人靠不住，能哄多久就多久。 这手表虽然是你朋友送的，以后也别再让他看见了，更别提什么进口车厘子了，让他觉得我们是在享受。他给我们的钱，都用来吃药看病，再就是为他身体健康，给他祈福了，知道不？嗯。

0: 喂，
1: 聂成远，
2: 您突然转这么一大笔钱，什么意思？
1: 给西光的，女儿长大了，多给点零花钱。
2: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女儿不好的亏心事？

0: 喂，妈。
1: 喜光，你爸爸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0: 为什么这么晚？
2: 他刚刚突然给我转了一大笔钱，说是给你的零花钱。
1: 这大半夜的，实在是可疑。他做什么了？
3: 如果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又要提到千家母女，干嘛让妈妈平白生气呢？
0: 没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吧。
1: 真的？
0: 真的。我在苏州好好上班呢，能发生什么？
2: 也是啊。今天跟小林出去吃饭了吗？
0: 还有同事。那个，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洗澡了。
1: 好，早点睡啊，挂了。
0: 晚安。

0: 觉得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1: 我长大想做外科医生。
2: 怎么想当医生啊？爸爸还指望你子承父业，当个商业天才呢。
0: 他还是当医生好，妈妈喜欢医生。
3: 对，当医生好。哎，小森奶奶是中医，小森是西医，以后我们家呀，中西医合璧，天下无敌。

0: 爷爷今天做了鸡翅，我们未来的小医生多吃几个，吃啥补啥。
1: 要当外科医生手最重要，以后去和朋友打篮球都要小心一点啊。

1: 11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难道因为放了我们鸽子，畏罪潜逃了？
2: 林总出差去了，大家最近有工作，都跟张总汇报啊。
3: 好的，好的，主任。
4: 知道了。
3: 怎么突然出差了？喜光，你知道吗？
4: 我也今天才知道。

你是傻子吗，林雨森？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还会想和我在一起？你去哪里了呢？

这就是我们路过的九层楼，也是第九处，始建于公元695年，主体是木结构建筑，依山而建，里面供奉着敦煌石窟各大的四色佛像。它出现的时候

0: 那个，你是南方人吧？哪儿的？
1: 上海的。一看你这么白面书生，
0: 我就知道，我们这儿风吹日晒的，皮肤比你们粗糙多了，更有男人气概。啊，我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气概，你看着比我还高一截呢。不过别人来这旅游都是跟团，林哥你怎么租车自己玩啊？
2: 我和旅游团的目的地不一样。
0: 咱们这站去哪儿？
2: 武威。

0: 武威这边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太阳能电站，我甘肃人我都不知道，林哥你怎么知道？
1: 我现在在做这一行。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要来这儿呢。不过我见过小型的太阳能电站，我有个亲戚，他们村里就有一个，他们那边特别偏，海拔又高，之前电都没有，后来政府给建了这个才用上电。你们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可能想不到，如今还有地方用不上电。
2: 会越来越好的，这些工作，我们国家一直没停止过。

0: 叫曹明，他叫张宇，我们是甘肃清洁能源研究所的，在这里做光伏电站的前期勘探。今天幸好遇见林哥你了，要不然我们还得再跑一趟接人。这个时节不然野岭的不得把人冻死。
1: 不用客气，顺便的事儿。
2: 听口音，林哥你不是本地人？
1: 我上海的。
2: 哦，大城市。那林哥你是过来玩的，怎么跑到这荒郊野外了呢？
1: 过来散心，还有些工作。我从敦煌一路过来到武威，主要想看看光伏电站。我现在的公司是做光伏电池和组件的。
0: 那四舍五入我们是同行呀。林哥你晚上是住在武威吧？
1: 对。
0: 那我们请你吃饭，这边我熟，请你吃最地道的羊肉串。感谢林哥和包小哥把我们带回来，要不然现在我们还有人在外边和郑总的西北风呢。
3: 主要谢谢林哥，我是他雇的。
0: 一样一样啊。
1: 谢谢
3: 谢谢。
0: 兄弟们，林哥居然是做光伏的，眼下这个年景，林哥居然没被打垮，还跑到我们大西北来实地考察，咱们再敬一个呗。
4: 左右
5: 林哥，你厂子在哪边？年产是多少？
1: 在苏州，原本是中等规模，年产约200兆瓦，现在正在扩建。
5: 牛啊！这个时候扩建，
0: 这才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欧美不买单了，但是不是还有我们广袤的国内市场吗？尤其是咱们大西北，这几年国家重返西部的动向越来越明显了，沙漠里的光伏电站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2: 咱们这儿虽然偏了点，但光照资源谁都比不过。
1: 的确，大西北日照时间长，最适合建光伏电站。嗯，
0: 那是，现在是冬天，日照时间算短的。夏天的时候，4点多，东方的第一缕阳就照到家里了。哎，林哥，你既然都跑来勘察了，一定也想做这边的项目吧？说不定没多久你们过来建电站，到时候大家多半又能见面了。
1: 那就成你吉言了。
0: 哎，我们就住这儿，物美价廉，老板热情。老板，给你带客人来了，给和我们一样的价格啊！
6: 必须的嘛。谁住？
7: 啊，他们啊，
6: 身份证。
7: 来，
6: 好，好，好，稍等啊。
7: 啊，
0: 林哥，我们明天去把车取了就回兰州了，你呢？
1: 我再待一天去兰州。哎
0: 呀，可惜我们不能再待一天了，不然这路上多热闹。
1: 不急，你不是说我们公司要做这里的项目？到时候大家在一起喝酒，
8: 那感情好呀！
0: 那感情好呀！
9: 对，今儿都没喝够呢。
6: 王哥，哎，好，这信封和明信片是我老婆设计的，文绉绉的，你要是喜欢，随便拿。
1: 谢谢，
6: 不客气。

0: 老板，请问这边有信纸吗？
1: 哦，有，我给你拿。
0: 给，谢谢，不客气。

0: 夕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英语室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
1: 陈森，
2: 周总，好久不见了
1: 啊！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我找你半天了。
3: 你不要忙着接待宾客。
1: 我偷个懒。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是真没想到。你外公带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眼花了。什么情况？我们忙碌的大医生，居然也愿意出来社交？
3: 被医院里派到无锡来交流开会，外公知道了，直接开车到医院门口来接我，不得不来。
1: 我说呢，你怎么不跟老爷子一起？
3: 他在贵宾室谈一个项目，我找个借口出来了。
1: 你这也太失去了吧！甚远的事情，你就一点都不想沾。好了，我说你别这么闭塞了。来来来，我带你逛逛，打打招呼。这次来的宾客不只是无锡本地的，说不定以后你用得上。
3: 我一个医生认识商界的人做什么？我和他们唯一有可能的交集，就是在手术台上。
1: 可怕的医生笑话。
4: 邵先生，于总正在找您。
1: 好，我马上过去。
3: 快去吧。嗯。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休息吧。
1: 好。
5: 哎，晚点走，晚上我们宵夜。
6: 好像没有问题
7: 啊。今天来了不少大人物呀。
8: 于总啊，一向最讲究排场了。
9: 顾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于总。
7: 欢迎欢迎，
9: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7: 聂晨远也来了，他旁边谁呀？他女儿我见过，这不是他女儿。
8: 他不是离婚了吗？这个难道是新夫人？
7: 你们男的就是龌龊。
10: 今天有幸再见到聂总，小弟真是。

0: 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叶总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开口。啊，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来了，这才是聂俊月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哇！

0: 要心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四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太子。

0: 清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纪的太阳。
3: 哇，真的。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足举报你，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
2: 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
3: 如果不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
2: 徐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3: 大三寒假。
2: 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
3: 以后我和你在一起。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4: 哇，

0: 掏心掏心，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流星靠近。
1: 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但天真的不是我。
2: 你敢骗我？
3: 程渊，你怎么了？你别生气呀。
4: 西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尹女士的宴会上，
5: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3: 来了，这才是聂清月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6: 你是傻子吗，林雨森？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还会想和我在一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4: 哇！

0: 这结合得多漂亮啊！电池板就适合现代风格。的确，咱们一开始也没想到融合在一起能有这么惊艳的效果。这稿大家都比较满意，昨天我也给张总看过了，他没有什么问题。那等林总回来看过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
1: 好，那也不枉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赶工了。
0: 大家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2: 祝大家周末愉快！不辛苦，充满激情。不过小聂，你倒是辛苦了。现在各种技术和建造难点，你都了如指掌，下了不少功夫吧？哦，
0: 被你发现了，那我这的确头头学习了。但了如指掌还远远谈不上，后面要向大家请教的问题还多着呢。毕竟这才刚定下设计，在施工里肯定有很多问题。
1: 是这个道理，我也得学习。毕竟 BIPV说到底
0: 还是个建筑，我们丁总说了，马上工厂竣工，咱们就全力盯这个。谢谢丁总。哎呀，
1: 大家都走光了。是啊，今天周末嘛。哎，对了，这周苏大举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你们有兴趣听一听，很多行业大拿都会来。
0: 我们就算了吧。
3: 我肯定也没兴趣。
0: 具体什么时间啊？我今天得回家，但是我周日可以过来。
1: 我把信息发给你。
0: 行，哎，周日有陆双航教授的讲座，
1: 你知道他吧？知道，我看过他的书。嗯。
0: 花总，你也去吗？
4: 我就不去了吧，最近在光伏花园花了一些时间，周末我要蹲实验室补上。
0: 回头
1: 要是有什么资料，你带回来共享一下。好。
0: 咱们的光伏小花园是不是还没名字呀？就叫光伏花园吗？
1: 对啊，我们得起一个拉风的名字，但是一下就能记住那种。
0: 有名字的。
1: 叫什么？
0: 流光花园。
2: 流光飞舞的流光，
0: 挺浪漫。
1: 哦，不是，留下的留。哎，好名字，留住光比留走光好。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
0: 提高光电转化率，
5: 是好名字。西光，你取的吗？是林总取的。走吧。哎，叶西光，有你的快递。
0: 哦，你们先走吧。嗯，
5: 刚送来的，谢谢啊。

0: 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十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
1: 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呢？那时候他还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又弃他于不顾，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了。

0: 西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
1: 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
2: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0: 都大三了，等一下呢，我就说几句好话，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吃完我就回家。就是这样。但是，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不明白，明明于阿姨和你关系更好，为什么她明知你和爸爸离婚了，还是爸爸的错，她还要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宴会啊？要不是你有事情耽搁回不来，那不就碰上了吗？
1: 因为他除了是妈妈的朋友，更是一个企业领导者。他询问过我的意见，但这样的询问只是个过场。
0: 我懂了。
1: 不要叹气，人生知己本来就不多，不能对别人有太高的要求。
0: 好吧，那等一下我要大声地说，我是代表我妈妈江云来的，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呢。

0: 西光，山石社，
1: 好久不见。我妈妈有事耽搁的，明天才能回得来了，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嗯，祝阿姨永远漂亮。
0: 还是西光会说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约了，回头我们单独再聚。嗯，
1: 到时候你可要来哦。
2: 那当然呀，吃饭我最乐意了。嗯，Hello，Hey，Vincent，Good
3: to see you，How's
0: going？那阿姨你先忙，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佳琪，这孩子又功夫久不见了，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他从美国回来了，一会儿啊，让他跟着照顾你啊。
1: 没事的，阿姨，你先招待客人，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0: 好吧，玩得开心。
4: 任务已经完成，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嗯，真无聊，还不如回去和娇瑞一起打游戏呢。
5: 余总的面子好大呀，盛家的老总都带着盛然的。
6: 后辈啊，过来了。哦，企业二是周年庆典，肯定得大操大办。不过能请得来盛董，估计啊，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嗯，
7: 哎，副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
6: 于总，
4: 远程见总，
6: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4: 旁边那位是谁呀？
8: 那个。 我刚好知道，之前在李湖饭店吃饭碰见过，是聂总，好朋友女儿。
9: 张总，你说话还挺含蓄，什么好朋友？就是那个，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要不然都那么上心，哪条宴会上？
4: 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
9: 什么敢不敢？ 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温柔贤惠，把家顾好，做好后勤，让老公舒心，日子自然过得好。可她呢，非要逞强好胜，据说有时候在公司，聂总的面子都不给，完全分不清大小王。 现在好了，鸡飞蛋打了，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我听说呀，他刚一离婚就后悔了，想找聂总复合。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呢，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找无趣呀？再说了，人一走茶就凉，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哎，你们先喝着，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
10: 行吗？
9: 聂总。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你好，
10: 你是？
11: 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徐大峰啊，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哦，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

0: 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山水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2: 西光，你今天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代表妈妈过来的，不需要跟你报备。
2: 你，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让大家见笑了。
1: 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刚刚坐在那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
2: 怎么回事？
0: 聂小姐误会了，聂总，误会了，误会了。
1: 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诋毁毫不相识的人，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
0: 聂小姐言重了，抱歉抱歉，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得罪了。聂总，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
1: 你尽可以解释，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于阿姨，借地方处理点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3: 直到发现了你，那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场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气勃勃。
4: 原来你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我，这么早？
5: 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
6: 2011年1月15日晚上7:28:52。

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捕捉痕迹的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 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让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原因除了手，还有眼睛。 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 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是吗？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仅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夕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

0: 我是林云森，你洗过？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 你喜欢就好。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会苏州？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 天津运营航班取消了，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买了一夜直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你还去了北京？嗯，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
1: 哦，这样。

0: 你决定了，你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
1: 妈，我接个人。你去接谁呀？我回来再跟你讲。今天夕光起得特别早，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我说给他下碗馄饨的等不及，吃了个包子，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女儿长大了。
0: 好像出来的早了点。

他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

出生口在那边，我到底在折腾什么？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
1: 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敢走？
0: 喂，
1: 我不是说九点？你还敢提？
0: 你是跟我说的九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九点的。你干嘛骗我？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
1: 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笑>我才不会这样呢。
0: 现在我知道了。丁丁，帮你带了小红包。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凤凰。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
1: 怎么会？我正好饿了，你找个店热一下。
0: 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
1: 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

0: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我们带着一份上门，会不会像提款？有道理。哎，
1: 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哦，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
2: 啊，谢谢。
0: 请慢用。
3: 请慢用。谢谢。快尝尝。哇，吃得惯吗？一会儿吃完你想去哪里玩吗？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太湖现在也太冷了，要么去看看灵山饭宫。 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或者去三国城、水浒城，不然源头渚什么的。
2: 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
3: 好啊，那就去梅园，梅园门票最便宜了，你帮我省钱了。

我来开吧。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嗯，我是真的不太幸运的车技。啊，走了走了，不然梅花都谢了。

0: 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哦，
0: 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 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
1: 什么？
0: 你看那边。

所以，你一直以为两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 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

0: 身不由己，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或许佳琪没说清楚，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 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个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
1: 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
0: 可是，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自始至终，我没想过会不是你。
1: 如果不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
0: 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

0: 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我该怎么面对你呢？ 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
1: 你是不是有认识他的？大三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原来比我晚。这几天。 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什么？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关前街吃完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 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

0: 在一起，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
1: 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0: 猜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好吧，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
1: 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火。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
7: 为中国点赞。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嗯，
8: 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都已森林，真的一动不动了。
7: 那个林医生，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
9: 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吧？ 和林总对，在一起了。

0: 台北市长选战，现任市长蒋万安稳步争取连任。民调数据碾压民进党派出的台独小丑沈柏阳。
1: 包含犯罪学、都市设计、生态学，还有法律，这些全部都是我过往所研究。
2: 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是瑟瑟发抖。这么优秀的候选人，
3: 这不就是民进党最典型的选战操作？
0: 新北市长选战，蓝白合力助推国民党李四川，民进党苏巧慧左支右绌加。

0: 族丑闻频发。
1: 你是为了你妹妹赤裸裸的图利行为啊！
2: 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3: 我跟所有的新北市民推荐，新北市最好的选择李世川。
0: 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两地选战正酣。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眼下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不到半年的时间，蓝绿之间的博弈日渐白热化。在关键的所谓六都市长部分，最具指标意义的台北市，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各项民调数据都碾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连任呼声高。与台北紧密相连的新北市，蓝白力推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对阵绿营苏巧慧，双方竞争激烈，选情焦灼。那么蓝营能否守住双北？接下来的选战走向又将如何演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年底九合一选举台北市的选情。
7: 持续前行，台北队加油加油加油！
8: 1978年出生的蒋万安是蒋家第四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2009年取得加利福尼亚州职业律师资格。2013年举家迁回台湾。2015年出入政坛。2016年当选台北市第三选区民意代表。2020年，以蓝营唯一一个得票超过10万票的战绩，成功连任民意代表。2022年5月25日，国民党正式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当年11月26日，蒋万安以42%的得票率，57万多票胜出，为国民党夺回魁违8年的台北市长宝座。
9: 这个时刻，不只是万安个人的胜利，更是每一位台北市民。
8: 上任3年多来，蒋万安取得三大最具代表性指标政绩，包含顺利启用台北大巨蛋，并解套限制举办大型演唱会，成功招商英伟达等科技巨头进驻，推动捷运6线齐发。其稳健的施政作风、正面的个人操守评价，让他获得台北市民高度认可。相关民调显示，蒋万安个人支持率达58%，施政满意度高达69.1%，托育、医疗、环保等领域满意度更超过75%。蒋万安已成为国民党中生代最具民意基础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次蒋万安在台北市长选战中的对手是民进党不分区民代沈柏阳。1982年出生的沈柏阳从政不到2年，公开身份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籍民代。他通过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打手。他还被曝多次接受带有美国背景的资金援助。2024年10月14日，沈柏阳被大陆方面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为了改变沈柏阳在台北市民心中的消极印象，绿营内部积极为沈柏阳营造多种人设，包括剪头发、换造型、会打篮球、古典音乐大师等等，试图借此赢得更多民心。
10: 包括犯罪学、都市设计、生态学，还有法律，这些全部都是我过往所研究，所以我比较像是在恢复人设，不是这一个要改变人设。
11: 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是瑟瑟发抖，这么优秀的候选人不仅年轻，而且还懂初音，还懂鬼灭之刃，
12: 这不就是民进党最典型的选战操作吗？
8: 5月13日，民进党正式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后，沈柏阳频频攻击台北市政，尤其将火力集中在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
13: 在讲的是无限城论坛，无限城论坛它可以包含上海，
12: 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
8: 沈柏阳还接连抛出市政愿景以博取眼球，他声称市民休息时间对齐就能带动消费力，并改善台北市政。被外界嘲讽，只有从来没有辛苦过的人才会脑补出来这样不真实的世界。
13: 让市民找回他失去的时间，让他可以用这个时间多跟

0: 家人相处，相处的时间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就是那么简单的道理而已。
1: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伯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伯阳废话题。
2: 在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直言台湾必须获得更多能源支持，否则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之后，沈伯阳趁机借题发挥，以电力议题攻击蒋万安。
3: 挥打的

0: 听过吗？
1: 我了解是没有。
0: 国阳立委有协助帮忙吗？
1: 我们了解是没有。
0: 哦，那吴思瑶立委咧？
1: 没有。
0: 哦，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想到，突然的关系。
2: 在施政议题上占不到上风，沈柏阳请出陈水扁为他站台背书，被嘲笑居然用贪腐形象做选举的起手式。沈柏阳又公开哭穷为选举贷款，却被曝玩个游戏都要花几十万新台币。
3: 款到时候我记得就只剩18万，所以这一次在选举的时候呢，就努力的去贷个款。这样，
4: 你一年几十万，一般人就是不会这样子做嘛。那你又开豪车，然后你又过得很好，然后一方面你又跟人家说你没什么钱，那当然大家就觉得你很假嘛。
2: 面对沈柏阳的进攻，蒋万安正面迎战。6月6日，两只上海赠与台北市的小熊猫抵达台北。这是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
5: 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6: 小猫熊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7: 这个当然是两利的事情，你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2: 而沈柏阳一边污蔑双城论坛没有效益，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最想去北京，引发舆论侧目。
5: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2: 应对沈柏阳攻击之余，蒋万安还展示出他身为现任台北市长的政治高度。6月11日，赖清德办公室公布29名所谓监委名单，该名单被质疑充满选举算计和政治意味。对此，蒋万安明确表态：
8: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9: 此前民进党在台北市就面临无兵可派的窘境，最后推了一个台独分子沈柏阳出来应景。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那么您觉得沈柏阳正式参选以来的表现如何？在相对理性务实的台北市，沈柏阳和绿营玩的那些花招有多少吸引力和说服力的？
10: 这一个多月来，民进党提名他，他在所有方方面面的表现，大家非常认清楚，沈柏阳根本就是一个草包啊。那这个草包每天一本正经说废话，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非常吃惊的是，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了10几年啊，他们要推出一个这样的人选，至少要跟他上课，要告诉他哪一些议题，我们有一个步骤来打这场选战啊。但是今天看到的是完全没有。沈柏阳，一如他过去在立法机构里面的表现，每天信口开河，讲出什么东西，马上就是错的，所以不用蒋万安阵营，来反驳，记者一看就是明显错误，你这个是胡说八道，你这个根本不可行，你现在讲这东西，蒋万安已经在做了。那大家也很清楚，沈柏阳7年配合赖清德推动大罢免，大罢免在台北市，国民党有5个人要被罢免，5个人通通罢免不掉，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台北市，国民党的实力是如何的坚强。蒋万安的条件，除了他这些年来做的让大家鼓掌叫好之外，他现在在国民党里面他已经是一个领头的人物，那这个让非常多的县市都可以分沾到他的强势啊，尤其新北市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一言大将让民进党其实是束手无策，他们其实这1、2年来就用各种方式来攻击蒋万安，来矮化蒋万安，甚至要让他因为预算减少而可以很多事情就做不到，可是纷纷被台北市民所认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最近新加坡颁了一个城市奖，获奖的也是蒋万安的台北市，这对台湾的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强烈的品牌。那如果你要比较沈柏阳，那真的不晓得怎么判若云泥的实力。大家现在已经不再讲谁输谁赢，而是讲蒋万安会赢沈柏阳多少票，那当然是数十万票起跳的。那这个选战不用看，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
9: 那么从目前各机构的民调数据来看，蒋万安的现任优势明显， 而绿营眼下开始酝酿砍掉中正纪念堂，维护。

0: 互废，再搞去讲话的小动作。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啊，绿营的这些动作对于蒋万安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1: 我认为搞这些小动作对蒋万安本人的选情来说影响呢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去蒋化呢已经是烂招，也是老招，基本上呢可以说呢已经啊是这个吵到呢都已经让大家觉得很厌倦的老话题，并且呢民进党这一回也不敢明着直接呢就拿所谓转型正义作为理由啊，毕竟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转型正义呢根本其实最后呢是去中国化。民进党是一边对日本殖民时期做各种的这个谄媚，一边呢却完完全全要抹灭掉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那一段历史，所以很多人觉得呢是有失偏颇。那么再者呢，这一次他不用转型正义的理由，他用什么呢？他说是呢维修费太高了，要省维修费。问题这个维修费啊，只有新台币大概20万元左右啊。讲白了呢，对很多我们讲啊，一般台湾的民意代表一个月的月薪，或者呢是台湾呢、啊、稍微啊这个我们讲中高收入族群，他们一个月的薪水都超过这个数字，可以说呢，就连最近大家炒得很热的说应该要废掉的台湾的监察机构，补助那些个监察机构成员的公务车的费用都超过这个金额啊，所以你讲这个呢是很难服众的。不过呢，我想啊，虽然这个对蒋万安本身冲击不大，即便呢要去炒作所谓蒋万安也姓蒋啦，是蒋家的后人啦，要硬去连结，但是在台北市呢，大家呢基本上是比较务实理性，不喜欢这种啊用意识形态来直接贴标签的斗争方式，所以对蒋万安冲击不大。但是啊，他对国民党整体的九合一选情，尤其在国民党南部地区的选情呢，是会有一些连带的冲击的。那就是他故意啊，去炒作一些啊台独基本盘会感到兴奋的话题，然后呢，来这个重新炒热在南部这些呢民进党深绿基本盘，他们呢、啊、这些民进党支持者的热情。同时呢，通过这种啊胡搅蛮缠、胡打乱打的这种斗争方式，有点类似呢搞乌贼战，他会搅乱蒋万安的很多选战的节奏，把整个选举的主轴啊拉到呢民进党擅长的意识形态操作。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蒋万安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围绕台北市长选战，岛内舆论认为，在当前局势下，讨论蓝绿在台北市的输赢已经失去了意义。蒋万安会赢多少才是关注的重点，而蒋万安最终能拿下多少得票率，将直接决定蒋万安2028的动向。而近来，蒋万安还跳出了台北市的框架，抢在第一时间喊话废除台监察机构，态度十分明快。那么对此，两位怎么分析啊？蒋万安的动作透露出了哪些政治信号呢？
2: 蒋万安在这一任的台北市长任内，他对民意的嗅觉非常的清楚啊。民进党只有40%的选票嘛，民进党现在是勾结美国哈，那依美谋独，让台湾的老百姓充满了不确定感，而且海峡两岸会不会有战争，这是大家所害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现在的民意转向哦，很多人觉得说蒋万安的成绩斐然啊，台北市他做的任何一个措施，各个县市都会去跟随，所以简单讲，他在台湾的地方首长里面他是领头羊，所以当他体察了这个民意，讲出说所谓的监察机构应该把它废除，人人叫好不分男女啊，因为这个机构就是一个盲肠单位啊，过去大家还会讲说监察院监察机构不打老虎至少也该打苍蝇吧，现在苍蝇不打，现在只针对在野党的人来清算，或者针对一些不配合他们的检察官来提出弹劾，那这种机构在老百姓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嘛。光这半年来这个监察机构他们拍有哪些新闻，我讲给各位听你会笑死。有人用公务车载他家的小狗去美容，有人去理发坐公务车，有人去看牙齿也是坐公务车，光这公务车的故事就让台湾老百姓咬牙切齿，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公器私用到这种招揽漏劫都不怕千夫所指的地步？台湾媒体 好几家都做了民调，或者是网络的民调，是一面倒啊，哦，甚至有到99%到100%的，一面倒，这个机构让它存在干嘛呢？所以当这次赖清德啊，哦，把29席通通提满，大家在讲说，你们民进党过去不是主张要把这个监察机构把它废除吗？现在怎么又把它提好提满？民进党没有人敢讲话。蒋万安体察的民意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看到，在921选举之前，蒋万安如何扮演民意急先锋的领头羊角色，国民党还真少不了他。
1: 我想蒋万安呢去抛出这个要废掉台湾监察机构的话题，就和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当时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各个党部进行搜查的时候，当时蒋万安曾经站上街头到台北地检署呢去表达关切。那么这些动作都超过了台北市长呢应该关注的这个范围，让人感受到确实他有意呢更上一层楼。但问题是啊，我觉得不能操之过急。首先，这个废除监察机构的话题，其实呢本身争议还是挺大。大家对于民进党所提名的那些监察机构的人士有意见，但不等于认为监察机构就不需要存在。尤其监察机构的存在呢，是源自于啊孙中山先生他的设计，所以他一定程度呢是国民党的基本价值。因此，碰触这个话题还是应该小心为妙。那么再说啊，现在呢这个市长都还没有选，就开始去炒作蒋万安有没有可能再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过去国民党已经啊好几次都是现任的市长，那么呢跑去选地区的领导人，比如从朱立伦再到韩国瑜再到侯友宜都是如此，但后来呢都引发很大的争议。如果现在呢就去炒作蒋万安未来会去如何如何，给人感觉好像你真的已经啊是觉得台北
0: 2026年底选战，台北市长战局相对明朗。而在与台北相邻的新北市，现任市长侯友宜两任任期即将结束，绿营虎视眈眈，试图翻盘。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两地的选情。上一节我们看到，在台北市国民党蒋万安对战民进党沈柏阳优势明显，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在新北市蓝绿的选战态势。
1: 这一切不会凭空出现，总要有人一波一波改造起来。
2: 我是做事的人，做城市的人，李四川。
3: 5月27日，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竞选主视觉，以桥梁为核心意向，传达对于新北市的发展愿景。现年68岁的李四川是台湾屏东县人，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电机研究所，退伍后进入台北市政府，从基层公务员做起，历任台北县副县长、新北市副市长、高雄市副市长、台北市副市长等职，中间还短暂担任过台行政机构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素有公务专家和解决问题高手的美誉。
2: 都感觉工程人员虽然这个硬，但是踏实，不会拐弯抹角，那也没有心机，我都认为这个是现在社会需要的。
3: 2026年3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定，征召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4月28日下午，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民调出炉，李四川胜出，成为蓝白共推的新北市长参选人。
4: 我相信，川哥接下来将成为新北市长最强的候选人，不仅延续侯友宜市长优良的市政，而且我相信，在川哥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让新北更好。
2: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也要感谢我们国昌主席。

0: 说实在，这一个为了大局为重，也展现出一个正党的领袖的气质。说实在，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敬佩。
1: 李四川的选战对手是现年50岁的民进党籍民代苏巧慧，她是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的大女儿，典型的绿二代。2016年，苏巧慧以新人之姿空降新北市第五选区参选民代胜出，之后在2020年、2024年连选连任。2018年，苏贞昌参选新北市市长，苏巧慧是他最得力的竞选干部。而后，苏贞昌败选回国，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与身为民代的女儿彼此拉台掩护，引发舆论和网友的一片声讨。
2: 人不要脸，鬼都怕，苏家天下好威风。
1: 2025年11月5日，作为民进党新北市长唯一参选人，苏巧慧被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长。
3: 我会全力筹组最强的团队，带领新北市议员候选人一起打赢2026的选战。
1: 4月30日，苏巧慧新北市长竞选阵容正式亮相，核心成员包括苏系人马吴秉睿、张宏禄、林楚音、罗志正等人。蓝营怒轰，这是苏贞昌借壳上市，打着女儿旗号继续搞派系对立和内斗戏码。而这个竞选团队一出手就祭出乌贼战术，先拿李四川的外貌、年纪做文章。
4: 当过工地的主任，所以大概也整天在工地去这个出入，所以可能晒得比较黑，皮肤也没有保养，看起来虽然是所谓的老，但是是累积了相当好的经验。
5: 其实年纪一直都不是生日蛋糕上面的数字。是不是年轻，其实要看的是你的观念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
1: 随后被视为民进党打手的《镜周刊》爆料称，李四川位于屏东小琉球的农地涉嫌违规使用，建房出租给商家营业。对此，李四川回应表示，农地属于家族产业，属共同持分，如其他所有权人有涉违建，一切依法处理。紧接着又有所谓网友爆料指出，李四川在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时期买房子贷款3700万元新台币，自己支付了首付款约977万新台币，但从财产申报中看不出这笔钱的来源。
4: 我所有的资金的分配都是合规合法，没嫌疑，我什么事都没有，嫌疑就有事。我这一个爆料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1: 绿营甚至还拿李四川的闽南语口音做文章。
4: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义也有问题，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了会使，啊我讲了袂使。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频繁跨区为李四川助阵，双北联动，共同打造台北新北30分钟生活圈。
6: 我跟川博为双北打通气血，为台湾拼经济，大家好冇？
7: 工程人的那一种责任感贡献给新北，我愿意把我对这座城市的使命感交给我们新北市民。
1: 苏巧慧却宣称合作并不等于共治，不要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还用闽南话细汉，也就是小弟，来暗示李四川甘当台北小弟，希望断开李四川与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
3: 未来的新北市市长是一个能够以新北为主体，然后以新北的问题为解决方案，时时刻刻独立思考。
6: 双北要共治，这是对的事情，却有人把它扭曲成新北变细汉的，但川北刚不行，我也细汉的。我在台北打造 AI 产业的心脏，为新北市供血。川博在新北市提供台北新鲜的氧气活力。
1: 6月6日，李四川与台湾民众党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及后援会，成为蓝白河里程碑。
8: 我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你知道，我们开始建立台湾联合政府的这种制度跟文化。
9: 对于我们所有民众党提名的这一些议员，我绝对会全力无限，让我们的议会极大化。
1: 台湾民众党还出重手，连续开记者会，指控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在2022年其父亲苏贞昌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与姐姐苏巧慧担任民代期间，获得台数字发展部门近2000万新台币投资。之后又向台经济部门申请，获得120万元新台币补助。 2024年、2025年又拿了公家近600万元新台币的补助。姐姐审预算，妹妹领补助，苏巧慧家族严重违反利益冲突回避条例。
10: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11: 你是为了你妹妹公然发文来护航自家人要的补助，赤裸裸的图利行为啊！
1: 眼见选情不乐观，绿营试图以台湾北部的双母鸡架构来寻求突围，让苏巧慧与沈伯阳合体参加活动。
12: 伯阳同县，苏巧慧同县。
13: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人口逼近400万，更是蓝绿历次大选的必争之地啊。当李自川对上苏巧慧，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啊，过去李自川有多次被拱往上再进一步的机会，他都没有同意，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却答应出来选新北市长了呢？而国民党请这位从基层做起，拿了大半辈子工程锤的实干家出场，背后又有哪些政治考虑和现实因素呢？
14: 我们看到李自川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不会参选这个新北市长，就做好台北市副市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时的理由是说呢，要给年轻人呢有机会去施展拳脚。当时国民党里头传出要选新北市长的人选，大概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侯友宜所属意的刘和然，另外一个呢是年轻的国民党现任新北市选出来的明代洪孟楷。但后来为什么呢还是李自川出炉呢？我想首先第一个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洪孟楷和刘和然的民调支持度呢都和民进党推出的苏巧慧过于接近，只有这个李自川能够拉开差距。二来呢是这个国民党党内各派啊瞧不定。我们知道李自川过去的履历啊，很多人说哎，好像他过去呢在这个政坛上并不是很有名，但其实不要忘了，他是过去周锡玮所任命的台北县的副县长，后来呢朱立伦继续沿用他成为新北市的副市长，包括韩国瑜在高雄也用过他做高雄市的副市长，还有李自川曾经在马英九时期呢也做过行政机构的秘书长，还做过呢朱立伦做国民党主席的秘书长，所以其实呢他在这个国民党的党政高层界啊是有一定分量，并且是国民党各派都能够接受的公约数，所以他可以说的是国民党呢大家呢争执不下，有多个人选的情况之下呢，最后他成为大家能够接受的人选。所以我想是各方面的考虑啊，李自川为了大局，为了能够帮助国民党呢来继续延续在新北市的执政，所以呢接受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希望他出来参选的号召。那么其实我们看李自川他的个性啊，虽然他是50后，很多人说呢年纪偏大，可是呢各家民调显示反而年轻人喜欢他，因为呢他和过去的韩国瑜和柯文哲有点像，都是非典型的这个候选人，他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所谓的公职人员选举，基本上呢过去是做啊这个认真啊搞工程的事务官，很多人叫他川博，因为呢他为人诚恳，因为他相对呢是比较老实兢兢业业，不搞这种花俏的政治斗争，反而和苏巧慧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区隔。所以我认为啊，国民党呢在各家人选瞧不定的情况下，最后推出李自川，现在也得到民众党的支持，我想这是一步好棋。
13: 那么这次李自川参选新北市长，曾经说过啊自己像是一打二，因为他的对手呢是苏家妇女啊，而新北呢也是苏家的大本营。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舆论评价这次苏巧慧参选呢是苏贞昌借壳上市垂帘听政，那么对此您怎么分析？目前爆出啊这个苏巧慧图利包妹的丑闻，对于苏巧慧的选情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5: 苏贞昌因为过去当过两届台北县长，后来台北县改做新北市，那苏贞昌始终认为说这个地盘是他的，在这里所谓的苏系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有三个，一个就是苏巧慧，一个就是苏贞昌非常忠义的大弟子，他叫做张宏禄，当过板桥市的市长，还有一个是法官出身的，辞掉法官去当苏贞昌秘书，然后一路在新北市的新庄打拼的吴秉睿，他经营非常久啊，然后结果呢？结果当他表达这么强烈要选的时候，苏贞昌说不忙，这个地方我自己要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就是苏贞昌输得很惨给侯友宜的那一种。

0: 是，那张宏禄和胡炳瑞认为说，啊，你这次输了，下次总轮到我们了吧？好、哦，他们也是在地方准备，结果最后答案揭晓了，苏贞昌自己不选，他女儿要选。各位，你看，他们苏家就是吃干抹净啊，你跟他的人永远没有机会啊。那苏小慧啊、哦，认为说自己这一次的机会比较大，是因为侯友宜当了两届的，在国民党新人李世川上来的话，他就有机会啊。如果这个地方啊、哦，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也参选的话啊、哦，蓝白就分裂，那他机会更好。没想到黄国昌啊、哦，他跟李世川做了党内初选，结果他认败，认为民众党应该全力支持李世川。所以在这个大的局势下，当然蓝白已经合得这么清楚了，对苏小慧来讲非常不利。何况过去苏贞昌、哦、在当地行政机构最高的主管，苏小慧的妹妹苏巧纯，她获得政府非常多的预算、啊、真的是毫不掩饰，公私不分，借着自己老爸当大官的时候，然后来承包这个大官手下各个机构的、哦、一些生意啊。那这个当然让很多人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苏小慧的胜算少之又少。现在民进党用的手法就是开始打出一些假民调，说苏小慧已经逼近李世川，已经甚至、哦、他们自己党内他已经赢过党内的民调，赢过李世川、哦、这些当然、哦、可以看到了，其实就是台湾有一句话叫半夜吹口哨替自己壮胆、哦、民进党很清楚，当台北跟新北一联手的话，其实他们在这里毫无胜算，但是他们只希望说能够少输，然后让自己的议员席次来能够增加，这就是他们的企图。
1: 新北市长期被认为是蓝略大于绿，是国民党的铁票防线之一，而今年九合一选举，这里也成为了蓝白合的标的。不止蓝白共推李四川，国民党还与台湾民众党成立了联合竞选总部，成为蓝白合的里程碑。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您是如何评估新北市选战蓝白合的态势的呢？
2: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在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很多人就讲，如果当时蓝白合能够成功，今天根本没有赖清德的执政。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台湾地区非绿的这个民意呢，高达六成。事实上，真正啊支持民进党、肯定支持赖清德执政的呢，大概啊只有四成边缘。所以本来啊，这个反对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就是台湾地区的主流民意。那么现在呢，蓝白在新北市整合成功，这个当然呢，为了未来啊即将到来的202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呢，先做一个示范区，就希望未来可以从新北市来延伸到全台湾，成为将来呢蓝白合作下架民进党的一个示范的起点。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当初黄国昌他会喊说他要选新北市长，主要就是希望国民党也可以在新北市各个选区，我们讲新北市议员的席次呢，能够呢有部分礼让给民众党，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呢实打实的一个必须要好好操作才能够达成的席次分配。要怎么样让啊这个各个选区大家的选票呢都可以灌注到蓝白平均分配的席次，把这个呢非绿的席次最大化，而不会最后呢蓝白在新北市的这个各个地区议员选举的部分呢又打架起来。我想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啊现在呢当家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黄国昌，也就是民众党主席，好好的动脑筋。
1: 好的，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关注2026年底选战台北、新北两地的选情。双北选情无疑是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中最重要也最有指标性的关键。目前国民党方面推出双北选战的联动机制，而民进党方面呢，也一度提出台湾

0: 部的双母机架构寻求突破。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双北联动将如何影响2026九合一选举的整体态势呢？
1: 大家知道李世川的经历是非常完整的，他在台湾的公家机关40几年啊，每一个他跟随的长官对他都特别放心，使命必达嘛。那这种人这一次好要出来选，最反对最舍不得的是蒋万安啊，因为他们促成了让世界上知名的 AI 先进公司英伟达到台北市来设他的研发中心，光这个对台北市多少加分。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李世川在台北市政府跟英伟达一签约，第二天提出辞呈，然后马上就走人到新北市来参选，这个态度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钦佩。为什么？我把我任内最该完成的事情完成了，我才去打理我自己要打的这场选战，这就是李世川啊。台湾人民应该很庆幸有这么好的一个官员，替台北做了非常多的事，高雄补了多少天根，新北多少桥梁，都在他的擘画之下，然后都获得了完美的结局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双北李世川跟蒋万安一起来选，李世川喊出了双北共治，就是我跟蒋万安我们的默契跟我们长期的互相交流的经验，那会把新北让他跟台北市的生活品质、交通各种等量齐观，往这个方向走，很多人就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光明。
2: 对国民党来讲啊，这个双北市长的选情是有机会去拉抬国民党在中南部的选情。那么倒过来，民进党想要利用双北的选情来拉抬在中南部的选情，就相对不容易。我们先来看民进党的部分啊，原来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席赖清德，他的考量是呢，既然双北大概民进党一定选不上市长，索性啊就派一个台独分子沈伯阳，然后啊就把这个选举的主轴拉到所谓的抗中保台啦、意识形态之争啦、所谓的台独操作，然后呢把中南部的选情炒热。因为经过去年大罢免，再加上呢绿营在南部呢因为初选有内斗，其实很多啊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现在士气呢都大泄了，那么希望把他们再炒热起来。问题是啊，如果操作不好，最后会是双北也输，南部的选情也未必就能够因此炒热。因为我们讲啊，你双北呢所谓的母鸡带小鸡，但是沈伯阳他显然不是一个够格的母鸡，他的力量相当有限，甚至争议不断。而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苏巧慧，他带着正二代的这个包袱，那么现在和李世川之间，这个可以说呢差距呢也是越来越拉开了。加上我们说啊，这个苏巧慧和赖清德又属于不同的派系，这个苏系现在和蔡英文走得还比较近，这个又让赖清德内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心结了。所以民进党的部分，我认为要靠他们在双北的候选人拉抬他们其他地方是比较困难。而国民党如果能够好好的团结，蒋万安把他的光环能够呢再散发到呢去帮助啊国民党在其他地方的这个选情，包括李世川他的形象本身他来自于南部基层，所以一定程度也可以拉抬啊国民党在南部的选情。所以我觉得呢，双北作为母鸡，国民党的候选人显然是胜过民进党的人选。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

形同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

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对此，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另外，日本政府近期为2026年昭和百年节点筹划系列纪念活动，被指呈现出系统性模糊与弱化其侵略历史的危险倾向。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日前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特别警告其外交部长必须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否则将重新考虑他的去留问题。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卢基迪埃内承认，之前允许以所谓台湾名义开设代表机构，是立方犯下的战略性错误。近日，多位台湾车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张雪机车亮相台湾街头的视频，受到热捧。由于遭到岛内限制，大陆的汽车、摩托车目前无法整车进入台湾，因此台湾业者在大陆购买的这台张雪机车82022后，将全车拆解，以零件集运的方式送回台湾后再进行组装，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对此，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演习内容包括地面战斗训练，以及针对舰艇的岸舰导弹部署与运输训练。此外，演习还包括旨在运用反击能力的指挥所演练。据日本媒体报道称，演习开幕仪式在位于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举行。此次演习将持续至本月30号。日美双方共约9600人参加，参演人员将以在敌方部队登陆前将其阻截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在建军驻屯地进行的指挥所演练将把运用反击能力纳入考量。演习还包括将导弹系统运送至离岛。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在日美不断强化军事联动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持续在历史叙事上大做文章，引发外界高度警惕。2026年是日本昭和时代百年节点，期间日本政府为此筹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日本防卫研究所办的昭和百年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简化为日本与英美澳等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叙事从1941年的马来亚战役与珍珠港事件展开，而昭和3年的皇姑屯事件、昭和5年的雾社事件、昭

0: 和六年的九一八事变等，这些标志着日本对亚洲扩张与侵略历史的关键节点，却在官方叙事中被隐身。与此同时，纪念活动还通过议题选择实现叙事转移。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举办的特别展《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前沿领域向南极、深海与宇宙的挑战》，将重点聚焦于科学探索与技术发展。而其下属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本应承担起系统公开日本近代对外战争档案、回应侵略历史反省诉求的重要职能，却在此次纪念活动中沉默失语。有分析指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导的昭和百年纪念活动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取向，这一路线与战后日本曾长期奉行的吉田路线形成鲜明对照。吉田路线确立了轻军事重经济的发展模式，其外交活动原则明确强调以联合国为中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相比之下，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以重军事力量挑动地区紧张，正削弱日本长期赖以发展的战略平衡。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显刚先生。郭先生，在日本国家层面，昭和怀旧往往与政治记忆相连。日本官方的纪念活动与媒体宣传多以复兴、成长、和平为关键词，强调昭和的成功经验，但是却弱化对战争的反省，几乎是未提及侵略等表述。那么您认为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使所谓昭和怀旧带有怎样的政治意图？而日本的这股所谓的怀旧风潮是否也是集体焦虑的写照呢？
2: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昭和年代是日本的这个裕仁天皇的年号。裕仁天皇呢，他的执政时期是从1926年到1989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知道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九一八事件，包括七七事变，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日本在所谓昭和一百年这个纪念活动中呢？基本上他是不提这个对中国的侵略，只是提他的什么经济复苏啊、科技发展等等。他这样做的这个政治目的，我想呢，主要还是要这个为日本这个修改和平宪法这个大造舆论。日本高市早苗所主导的这个昭和百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其实含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政治取向，那就是脱亚入美。因为在日本看来，日本必须仅仅依靠美国才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地位，因此呢，高市早苗呢对美国呢采取了这种非常这个取悦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昭和百年这个纪念活动中呢，大肆这个谈日本的复苏以及日本与这个盟国的关系等等，实际上他这样做呢，还是为他走军国主义道路，来这个埋下伏笔，来这个奠定基础。当然，日本，他这个，对昭和百年所谓纪念，也恰恰也反映出了日本国内，对这个日本当前的这个处境有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这种焦虑的感觉主要是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滞后，长期得不到复苏感到焦虑，日本的人口在减少，日本的这个生活水平在下降，所以呢，这是使日本感到焦虑的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迅速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和日本拉开距离，日本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恐慌，这也是他焦虑的一个焦点。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对此呢要高度警觉。不能够放松警惕，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这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造成巨大的威胁。
1: 那么郭先生，您怎么看高市政府当前奉行的路线与战后日本曾长期奉行的吉田路线形成的鲜明对照？我们还注意到，日本在近日发表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营造东亚危机叙事的同时，将自身鼓吹为所谓能战国家。所以您怎么看日本当局的说辞？日本不断的升级危机叙事，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因为吉田呢是在日本1946年以后 担任了5任首相。

0: 讲，在他任首相期间，他给日本定下的这个路线就是，这个重视经济发展，这个在军备上要减少开支。所以，正是在吉田路线的这样的一种指引下呢，日本的经济呢，迅速的发展起来，而且呢，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所以说，吉田路线实际上是日本应该走的一个正确的路线。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实际上是要扭转吉田路线，要走一条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道路。因此呢，他的这条道路呢，他是损人不利己的，因为日本如果按照他这条路线走下去，那么就会重走二战的老路，那么对日本带来的灾难也是巨大的。那么为此呢，日本要为他的这个军国主义复活要找一个借口，那么他的借口就是，东亚处在一个危机之中，这个危机主要是在日本看来是围绕的台海，台海局面很不稳定，台海将来总有一战，到时候日本都会卷进去。因此呢，他宣扬这个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为了劝说美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这个加入到遏制中国的这个行列中来，这个使中国的这个崛起呢，受挫，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从中得利。
1: 好的，谢谢郭显刚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参考消息网援引俄新社19号的消息，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对外交部长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称，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近期因对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不够努力，以及发表有关北约可能攻击加里宁格勒的言论而遭到批评。当地媒体称，这位外长可能被免职。对此，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接受采访时说，立陶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必须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果令人满意，而且一切正常，那么布德里斯将能够继续待在自己的位子上。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将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另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瑙塞达计划下周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讨论布德里斯及其他部长们的去留问题。报道还说，立陶宛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17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称，立陶宛已经迈出了一步，提出方案，对中国做出让步，现在就等中方回应。据莫图扎斯所指，立陶宛同意中国先前提出的模式，即设立临时代办处。他称，中国大使馆离开立陶宛时曾提议设立临时代办处，但立陶宛方面拒绝了。立陶宛在现阶段同意设立临时代办处。2021年，立陶宛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不满，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曾表示，允许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开设代表机构，是立方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今年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立陶宛人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结果显示，58%的成年受访者赞成更名，其中22%强烈支持，36%有些支持，只有约1/4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还有近1/5的人没有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此前回应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中立关系表明立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尽早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的正常化积累条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郭显刚先生。郭先生，立陶宛总统向外长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其只有搞好对华关系才能留任。您认为曾经趾高气昂、扬言不怕中方制裁的立陶宛，近年来为何开始主动地对中国服软了呢？
0: 立陶宛我们知道，他在2021年的时候，把台湾驻立陶宛的机构提升为台湾代办处，因为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只能是以台北代办处的名义出现，而不能以台湾。以台湾出现的话，就是对一个中国的原则的违反和挑战。因此呢，2021年， 当立陶宛采取了这样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就急剧的恶化。那么在恶化了几年之后呢，现在立陶宛。

0: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得不到世界其他国家认可的，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共识，是国际准则。立陶宛这样做，实际上它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响应，事实上也是如此。立陶宛采取这样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之后呢，包括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并没有和立陶宛站在一起，所以立陶宛非常的孤立，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由于中国现在经济越来越发达，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这个产业链中居于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中国和立陶宛关系恶化之后，那么立陶宛产品进入中国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国这个市场对于世界各国都是有巨大吸引力的。那么，立陶宛实际上由于它的错误的政策，它失去了这个市场，对立陶宛的经济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危害。所以说呢，立陶宛现在呢，不论是从它的经济利益方面，还是从它的这个孤立状态来看，它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要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必须是要真正的改正它的错误。这样的话，中国和立陶宛关系才有可能能够得到改善。否则的话，那么目前立陶宛和中国的这种关系呢，还会持续下去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立陶宛总统日前警告其外长必须搞好对华关系才能留任。立陶宛总理呢也承认设所谓台湾代表处是错误的。所以您认为立陶宛4年反华闹剧惨败会给民进的当局带来怎样的教训？
2: 时间过得很快，2021年，立陶宛当局呢，居然同意让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一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并且呢，跟台湾方面呢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勾连。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打台湾牌显然不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这种投机作为呢，很快就让立陶宛踢到了铁板。所以最近立陶宛的总统呢，以及他的整个行政当局，开始认真的检讨，想要修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并且承认，2021年他们打的台湾牌，做的种种动作，根本就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民进党，尤其是赖清德当局来讲呢，总算要让民进党当局以及台湾的这些台独势力的小丑们，真的去体会到，你走台独路线，想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钻到一点出路，讨到一点好处，根本就是痴人说梦。首先，我们必须看哈，当年立陶宛讲的是所谓的价值外交，但是今天呢，这个所谓的价值外交的路线彻底崩塌了，因为它终究不敌国际政治的现实以及利益与成本的考量。对于立陶宛来讲，他先考虑了在国际政治里面，根本就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跟台湾进行任何的勾串。所以立陶宛当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它背离了整个国际的潮流。第二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现实利益的成本考量。我们看一下，立陶宛因为跟台湾进行了这种勾串，然后呢，它的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量大幅的萎缩，这样子对他来讲是一个经济上的重伤，让立陶宛这一个作为物流枢纽的这个机遇呢，从此就丧失了。那么立陶宛当然损失很大，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必须要体会到一点，你用台独、用民粹去搞所谓的这个价值外交，去搞一时的政治激情，终究是抵不过人家用国家利益、用经济利益去衡量的这个结果。所以呢，立陶宛今天是对市场、对产业、对供应链的现实呢低头了，因为他终究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民进党当局赖清德他们所打的如意算盘，想要从立陶宛身上捞到的是。

0: 治利益就像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你要违反了一中原则，想要在国际上让台独路线有任何的进展，这个就是绝对不可能走得通的一条死路。
1: 好的，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年轻人逃兵役现象频发。台防务部门日前表示，计划修订所谓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部分条文，将逃避兵役教召的最低刑期提高到一年有期徒刑。
4: 台防务部门表示，鉴于近年逃避兵役案件经法院判决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以一颗罚金执行居多，恐衍生得以金钱代替兵役义务的错误社会认知，因此预告近期会修订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部分条文，将逃避兵役教召的最低刑期明文提高到一年有期徒刑，违反者将必须入监服刑，无法一颗罚金。换言之，包括台防务部门主管的所谓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和台内务部门的所谓替代役实施条例同样修改法规，加重逃兵刑责，将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定则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故意拖延至除役年龄规避兵役者，加重刑度三分之二。台防务部门祭出重罚，根源就在于台军的兵员缺口。根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止，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八成。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万人，显示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另据台防务部门提供近年台军志愿役军事官及士兵编线比资料，志愿役士兵编线比虽曾在2021年度间达成募兵至90%的计划目标，但其后却逐年降低，2023年底低于80%，2026年4月底则降至69.53%。而台军军官及士官编线比始终低于90%，2021年底编线比虽分别上有87.12%及85.56%，然而2026年4月底则降至79.33%及77.79%。且整体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自2023年度起均低于80%，不仅招募新兵困难，逃兵役现象也频发。2019年至2024年，台军事机关移送侦办军人逃兵案共48件。台湾网友纷纷感叹：绿营长期羞辱军人，削减军属福利，这样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5: 我们不断地去增加军购，武器越来越多，越买越多，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有武器却没有人会用的一个情况？
6: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官兵弟兄啊，这个到底有多少人是愿意去为赖清德牺牲的呢？那有多少人是当民进党执政搞坏两岸关系，愿意自己上战场牺牲性命然后来保护民进党的？这个比例应该不高。
7: 他们并不希望是因为特定的政治人物、特定的政党在做挑衅，让孩子去承受这样的风险。
3: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台军服役人数不足，兵力缺口越来越大，逃兵役现象呢也是越发严重。现在呢，台防务部门打算修改相关规定，届时呢，逃兵役夺教召最少要关一年。您认为这么做会缓解台军兵员不足的问题吗？还有，接下来民进党当局还会采取哪些办法呢？
8: 好，那么在我看来，近期台湾所面临的这个所谓的兵员不足的问题，其实是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的一种叠加。那我们首先要指出，之所以台湾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兵员短缺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台湾长期非常严重的少子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出生人口的统计，你会发现在过去20多年以来，台湾的出生人口数一直呈现出一个持续下滑的一个状态。长期的严重的少子化自然会使得台湾社会的后备兵员不足。那么可以讲，从现在到未来，台湾的兵员不足的问题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兵员不足 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当前的台湾社会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路线持一个完全反对的态度。也就是说，太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根本不愿意上阵打仗，根本不愿意去给台独充当炮灰。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为什么台湾这几年兵源不足的问题尤其的突出？那么我觉得其实是以民进党当局长期操弄两岸社会对立，渲染战争氛围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在台湾社会内部大搞所谓的谋独行动，引发了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体强烈的反感。因为今天的台湾社会谋求两岸和平、反对战争已经成为了一个绝对的主流民意，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根本不愿意上战场为台独去充当炮灰，而民进党的高官们又把自己的子女放在国外，因此这样的一种行径的鲜明的对比，会使得今天的台湾防务部门的整体士气非常的低迷，相当多的人不愿意服兵役，哪怕是进了防务部队的大门也想要逃出去。所以这样的一种不愿意为台独而战，反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谋独的做法，是今天台湾社会兵源不足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去展望未来的话，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一方面会从重从快的去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恐吓体系，会对那些拒绝服兵役或者说逃兵役的台湾年轻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不敢逃，只敢乖乖的进台湾防务部门的大门。而另外一方面呢，民进党当局恐怕也会挥舞起支票，给台湾防务部门的一线官兵提供更多的所谓的实质的待遇，通过这种优厚的待遇来吸引他们去加入台湾防务部门。当然也有可能，我觉得民进党当局恐怕会将眼光放在台湾的社会群体身上，可能会出台类似的政策，允许台湾啊社会群体包括20-30岁的青壮年群体重复服兵役，或者说延长服兵役，或者是啊服更长的志愿兵役，将台湾的防务部门打造成由更多的所谓的合同兵来构成。但是我们要指出，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做，只要他不调整他的以武谋独拒统的路线，只要他无法改变台湾社会反战的这种社会心理预期，那么他的这种做法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只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遭遇更强烈的民意反弹，甚至会被更多的台湾民众用选票狠狠的教训。
3: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的点评。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无人机。除了这部分，在今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中，各部门也出现一窝蜂编列无人机预算的现象，初步统计超过了192亿元新台币，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这是又要利用无人机项目来捞钱，就像之前的绿电项目一样。
4: 台立法机构正审查今年度民进党当局预算，盘点民进党当局各部门预算书，发现各部门狂编无人机经费，初步统计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台防务部门从陆海空、军警到所谓军备局都规划要采购无人机，预算高达104亿元新台币，居各部门之首。此外，台经济部门补助台湾团体、县市政府和业者发展无人机，也要花61亿元新台币。台教育部门花9亿元新台币补助各县市和学校推动无人机课程，其他各部门也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抢着编列预算，就连亏损累累的四大公营事业同样大肆采购无人机，其中台电编列8800万元新台币，台湾中油1900万元新台币，台糖公司880万元新台币，台水公司350万元新台币，共1亿1930万元新台币。
9: 有的预算编列呢，还比市价高出3倍左右，这不禁让人家想起说，是不是又要透过无人机产业，然后又要把乱买，然后把钱洗到绿油油的身上？无人机的进步啊，每一年都在变，然后一次买那么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难不让人家质疑啊。
4: 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疯狂编列预算采购无人机，引发蓝白阵营质疑。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质疑，突然大举采购让人想起绿电神话，赖清德不能把无人机当成下一个预算提款机。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各部门编列大笔无人机预算， 但用途不明，计划空泛，让人怀疑是先编预算再生计划。在公营事业方面，台经济部门补贴公营企业上亿元新台币，重复购买原本就已经编列于公务预算的无人机，到底是实际有需要，还是只是上面有交代？纳税钱都是民众的血汗钱，无人机绝对不是为买而买，更不能独厚绿油油。
10: 我们也绝对要严格把关相关的预算，把钱花在刀口上，不要再变成再一次的光电板弊案，绿人蟑螂疑点重重，这样的一个恶行恶状，我们绝对不允许。
4: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指出，台教育部门采购无人机价格高于美国产品市价 6.6 倍。台教育部门称，不止空机价格，包含遥控器、电池等完整教学配套，那就更应拆项揭露价钱。洪玉祥质疑，台行政机构由上而下编立一笔预算，要各部门买商规无人机，但各部门不清楚用途、规格等，只能用模糊不清的预算科目及采购项目，这种做法简直糊弄民众及台立法机构。
3: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民进的当局各个部门呢纷纷编列所谓的无人机预算，这部分预算初步统计呢已经超过了192亿元新台币，甚至有些部门采购无人机的用途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对此您有何观察？
11: 其实这就是民进党，他们现在看出来了，因为无人机的需求在全世界大家都越来越重视，所以呢，他认为蓝白在无人机这块可能不敢挡他，所以即使他的 1.25 兆所谓的军购受挫，他现在转过来再编2100亿的无人机特别预算，然后各部门也开始乱编一通，有些部门根本用不到无人机，你去编无人机干什么？但是没关系，他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扩充预算，好养肥他们的绿油油。民进党就是用这种方式不断的想要去吸纳税人的血，就不断的用各种名目去编这些乱七八糟的预算。如果台湾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无人机需求，那应该不是只有一年两年呢、啊，应该是长期的、啊、永续的、啊。所以正常来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要无人机，那你就应该把它编在常规预算里头、啊，然后接受正规的审核啊。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要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很简单嘛，就是想要规避监督嘛，他不想被你监督。实际上这笔钱他到底打算怎么用，他根本不打算告诉你，总共只给你半张 A4 纸就跟你要预算，这像话吗？正常的预算是应该这样编列的吗？台湾需不需要无人机？需要。可是赖清德真的是想要发展无人机吗？看起来完全不是，他只是想要又开一扇门给他绿油油能够赚钱的机会而已。所以当他的心根本就不在台湾的未来发展，而只在民进党跟他的好朋友们未来怎么捞钱，那抱歉，这个预算恐怕未来还是困难重重，蓝白恐怕必须一定要把它挡下来。
3: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大陆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一战成名之后，许多台湾车友便十分期待张雪机车能够来台。今日，一台颜色鲜艳、型号为82022的冠军版张雪机车在台湾的街头亮相，吸引来众多车友围观和捧场。众多台湾车友兴奋地表示，终于看到实车，实在是太帅了。

0: 近日，多位台湾车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张雪机车亮相台湾街头的视频。视频中，在新北市八里区的某个街头，一台亮红色的8022冠军车型张雪机车停放在路边，旁边围满了想要一睹风采的台湾车友。 当晚，这台张雪8022的亮相，并静态展示引擎声浪时，也引来警方的关注。不料，这名警察在现场例行询问后，也挡不住张雪机车的魅力，现场掏出手机就拍了起来，还合影留念。
1: 哎，你这台刚才那边是几号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据台媒报道，张雪机车目前全台仅此一辆，由于受到相关法规限制，大陆汽车、摩托车目前无法整车进入台湾，因此台湾业者在大陆购买这台张雪机车 2022后， 将全车拆解，以零件集运的方式运回台湾后再进行组装。业者表示，过程一波三折。
1: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正仔细经过重重关卡，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0: 由于这台8022是拆散进口，所以无法在台湾登记上牌和上路驾驶。业者表示，这台车目前仅做展示和下赛道用。
2: 哇，你要收藏是不是？
3: 嗯嗯，要骑赛道。哇。
0: 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后，变成为台湾车友圈的热议话题。不少岛内车友对张雪机车何时在台湾销售都十分关注。20号，组装这台8022的台湾业者和张雪直播连麦互动，张雪也开启了首次对台湾车友的售后。
4: 张总好，
5: 对，你也好。
0: 你好，你好，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5: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0: 啊，直接送哦，这么费心。
6: 谢谢。
5: 对，超费心的。
4: 跟张总连麦。
5: 我们想跟那个张雪机车买最新的涂装，是可以的吗？就是德比士的涂装。
7: 你是要那个赛车的板花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5: 我们现在是旧款的。
7: 啊，那必须送你一套呀。
6: 啊，谢谢张总。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台湾舆论对张雪机车的热情追捧，还是台湾车友不惜成本克服困难将张雪机车运抵岛内，反映的都是台湾同胞对大陆制造业实力的认可。
8: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永友平先生。郑先生，为了让张雪机车能够顺利入台，业者不得不先全车拆解，以零件集运的方式送回岛内后再进行组装，这个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所以您觉得民进的当局真的能挡得住两岸车友的热情吗？
9: 张雪的励志故事在台湾的网络上早就已经是热传。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张雪的这个机车进到了台湾，但是它不是正式的进口，它是一个超级热情的车友呢，自行在大陆购买之后呢，把它拆解成零配件，然后呢再去分批进口。那么进口的过程呢，当然还碰到了一些阻碍。说穿了哈，今天这个车友他所做的这个一切动作，就反映了 民间交流是势不可挡的，不管你民进党或者陆委会或者赖清德当局怎么样的去打压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像这个热情车友一样，他们会自己找到出路，他们自己会去找到渠道来推动民间的交流，所以政治上的设限其实是徒劳无功的。 但是我们必须讲，像这样子的作为，它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呢？更深层的意义就在于说，台湾的消费者，台湾的同胞们，对于大陆

0: 的产品、工业制品的印象已经是越来越正面，而且呢越来越肯定。台湾的消费者肯定大陆的工业制品，是肯定它的技术、性能、品质，还有品牌效应。所以这一次张雪机车，它今天可以在台湾引发热议，引发大家来这个追逐，并不是因为张雪个人的励志故事而已。就算张雪的励志故事确实是引发这一波热潮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市场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自主创新、品牌的这个建立以及品质的提升等等方面呢，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必须讲哈，民进党用他们的意识形态，用他们的这一种政治力量，企图去阻绝两岸之间经济上的交流、民间的来往，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因为终究市场的融合与发展是远远超越了你民进党用政治力、用意识形态能够设立的各种的这个阻碍。我们必须说，民进党的作为当然徒劳无功，可是我们更高兴的是看到了台湾的消费者、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世代，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这种期待，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也或许未来两岸关系的突破不见得是政治力量能够推得动的，真的是民间的力量、是民间的情感来能够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1: 好的，谢谢郑友平先生的点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污蔑台东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还说台湾民众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而本该为农民发声的台农业部门却在20号发表声明附和台陆委会的说辞，并妄称凤梨世家产业的问题就是大陆标准的养套杀，再次引来岛内舆论的齐声挞伐。
1: 难道你们跟农业部都没有互相通讯吗？你在发表这种言论之前，你都没有查证过吗？
2: 台陆委会污蔑台东凤梨世家产业的言论在岛内引发众怒。虽然梁文杰连续2天澄清，宣称被断章取义，但外界并不买单。
1: 把农民维持生计的行为说成靠鼻息，这个不只是失言，这更是对农民的尊严严重的伤害。
2: 而本该为农民发声的台农业部门竟然附和台陆委会的说法。20号，台农业部门发布声明表示，凤梨世家产业的问题就是大陆标准的养套杀过程，让产业面对巨大的不稳定性，农民也承受很大的风险。对于台农业部门的说法，被称为最强菜农的农民林嘉欣指出，说到底就是成本问题，为什么要前进大陆？吃过凤梨世家的都知道，凤梨世家真的不耐保存，所以临近市场才是首选。如果要世家农远离大陆市场，那至少要协助种植其他作物。但这么多年了，民进党当局除了发放乞丐式的补助，台农业部门只会空口喊话，危机就是转机，要农民应对冲击，要转型，却没有任何实质帮助。
3: 对着你被统战，你给我指出来是谁？如果我们这样就被统战，那轮得到你民进党执政吗？我们还是这么小本娘，这么小老娘，这通老娘，只是养做残，只是养做龙。你要我们转型转什么？赶紧赶快吗？不然也辅导我们怎么做光电，怎么搞天坑吧，好不好？
2: 作为风暴中心的台东县，此次蓝绿县长参选人对于凤梨世家的态度倒是难得一致，力挺农民与凤梨世家。
4: 那对官员来讲，这只是一句话，现在我们农民的耳里真的是非常的心寒。
5: 一个发言让农民心里很受伤，这些都可以检讨。县市长去推广农产品也要给予肯定。我想要请梁文杰副主委吃凤梨世家饼棒，它真的很好吃。
2: 不过陈莹的缓颊言论依旧无法平息民众怒火，网友纷纷留言抨击，无耻政客，不要演了，你还有脸选下去吗？台湾时事评论员罗旺哲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直言，陈莹的选情要被梁文杰扯后腿了。
6: 梁文杰讲完这件事情，最尴尬的就是陈莹了。陈莹现在我觉得他有点进退两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台东这一局，如果谈到选举的问题，其实梁文杰有点算是扯陈莹后腿的感觉了，人家已经可能选都不是这么顺利了，结果你这个时候抛出了这个议题，感觉上要跟民众作对。那我说真的啊，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整个农民，农民是非常团结的。如果还没出来道歉的话，这把火很难洗啊。你不道歉，受伤的就是陈莹，受伤的就是民进党，受伤的就是农民。
0: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21号20时位于台湾鄂伦比东偏南方向约11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
2: 从溜滑梯上滑下来，一屁股坐进水里。周末有不少台湾家长带着孩子玩水消暑。端午假期，台湾岛内气温升高，大部分地区都达到36摄氏度以上。而随着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于20号生成，岛内高温炎热的天气预计到24号会得到缓解。
7: 路径上来说，在未来2到3天内，它会顺着太平洋高压的南缘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到琉球南方海面这边，之后会开始北转。
2: 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偏南方向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是否登陆台湾，23、24号就能大致确定。
7: 周四到周五，台风从台湾东边海面北上，那大环境来说逐渐转成偏西南风，那南部地区迎风面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下周六，台风北上之后，台湾附近水汽量还是稍微偏多一些，因此各地上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可能会稍微比较广一些。
2: 目前暴风圈侵袭几率，花东恒春半岛和兰屿绿岛都在20%以上，相对较高。岛内民众计划出游，得多留意台风动态。
0: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10: 没见过我。
9: 李三，
11: 哎呦，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

0: 不公平！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为期三天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20号在福州闭幕。
1: 本届海创会线下设置29个实体展区，共集聚358家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企业及科创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出539项科创成果与产业化项目。线上同步开设32个云端展区，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总参观人数超40000人次。本届海创会紧扣福建省555X 产业集群建设布局与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搭建起科创与产业双向融合的优质平台。大会专门设置科技服务专区，汇聚24家技术转移机构、45名专业技术经纪人驻场服务，挖掘意向合作企业265家。本届海创会联动省科协院士专家8名行活动，邀请多名两院院士及核心科研团队到场开展路演、主旨分享、企业技术问诊，成为展会科创资源核心支撑。此外，同期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4大产业生态大会，配套沙龙与系列对接活动，精准贴合福建重点产业链布局，落地专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0: 南非是厦门重要的资源型商品供应地，双方具有深厚的贸易根基。厦门至开普敦安全智能贸易试点航线日前开通，厦门及东南沿海的优质工业品将更便捷地辐射至非洲南端。
1: 一票标记安置贸的货物近日在厦门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搭乘货轮前往南非开普敦港。这是继厦门至德班安置贸航线后，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开通的第2条安置贸航线。安置贸是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的简称。在这一模式下，参与项目试点企业的货物在出口国查验后，进口国原则上不再进行重复查验，享受双向优先审单、优先放行的便利措施，大幅提高物流全链条通关时效。去年8月，首条连接厦门与南非德班的安置贸航线开通，如今累计出口货值已达8503.6万元人民币。另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增长29.98%。
0: 安铁零三星卫星日前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 3、2、1，0。
3: 伴随着火箭一飞冲天，安铁零三星顺利升空。安铁零三星在成像幅宽、定位精度、全色分辨率等方面全面超越安西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零三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西，应用覆盖全省。
4: 三星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3: 未来依托中科星桥全球商业天地链路建设，安西县还将不断推动安西铁观音星座的发展，最终实现同时60颗卫星在轨组网观测的目标。
5: 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0: 今天2026年福建中考正式拉开帷幕，福建数万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各地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保驾护航。
1: 今天一早，我省东山、古田、莆田、建阳等地各考点外，考生们在考务人员引导下有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考点外温情满满，不少送考家长身着红色衣物旗袍，老师手举向日葵，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送上祝福。
6: 开门红第一天，我要祝他
2: 考的都会顺顺利利上高中。
6: 祝孩子们，中考顺顺利利的，旗开得胜。
7: 那我希望呢，他们在里面能够沉着的应考，放平心态，像对待平常考试一样去对待这场考试。金榜题名，中考加油！
1: 为保障考生顺利赴考，多地学校统一安排大巴专车接送考生，
8: 划定区域，定则定岗，考前发布管制通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管制区域，禁止鸣笛，特别是在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扩大临时管制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1: 除了交通安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前对考点周边、考生定点住宿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巡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
9: 考试期间我们会在就是用餐点每日三餐开始加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安排这个维保人员他们24小时驻点值守，发生这个电梯如果有使用的故障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不会因为这些场外因素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
1: 社会公益力量也主动参与，古田在各考点外设置便民服务点，备好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和饮用水，为考生和

0: 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
1: 助力我们古田县全体中考学子，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暖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体的考生答题准确，妙笔生花，加油！
2: 2026年全国风翼冠军赛暨青奥会女子 T293选拔赛20号在平潭顺利收官。比赛期间，来自1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的20支代表队30余名运动员展开精彩角逐。
0: 2026年全国风翼冠军赛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风翼专项赛事，赛事分为专业组、俱乐部组两个组别，分层覆盖专业竞技运动员及社会业余爱好者等参赛人群。
3: 我是第二次来平潭的，这里的沙滩很美啊，然后风也非常好。
4: 我觉得对玩风的来说，这里简直是圣地。
0: 同期开展的青奥会女子 T293 选拔赛，是我国选拔青奥会参赛运动员的唯一一场资格赛事。比赛将在4个竞赛日中展开，优胜选手将获得代表中国队出征2026塞内加尔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 T293 项目的参赛资格，是国内青年女子翻板运动员圆梦奥运赛场的关键一战。
5: 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男子组20号在周宁县拉开战幕，来自全省8支队伍，总计176名领队、教练员、运动员齐聚周宁，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比赛按年龄分甲组17至18周岁、乙组15至16周岁、丙组14周岁以下，各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均录取前6名。
6: 我今天打40了，抓63，挺77，发挥还可以，然后竞技状态也不错。
7: 每一年的这种比赛的话，都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的信心，能让他们在赛场上稳定的发挥出来，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会更有自信，底子也会更为夯实一点。
2: 下面来看资讯。
8: 福建沅江龙岩宁德分指挥部近日联合组织新疆呼图壁县工信科技工业园区及纺织企业代表赴泉州市晋江实施开展纺织产业专项考察调研，推动闽江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做实做深产业沅江。2026年闽宁无障碍环境建设体验促进培训班在南平举办，来自福建、宁夏两地残联无障碍督导骨干及残疾人代表共40多人参加培训，并现场排查各类型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研讨整改优化方案。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常识。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这帮人太缺德了啊！就是，太缺德了！
1: 只管自己，不顾我们的死活，不能这么干。想这样是吗？大家听我说啊，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2: 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3: 知道吗？
1: 对，
0: 反正我们也没有活路了，咱们都去找他们拼命去！
4: 走，
0: 拼了！都去找他们拼命去！
5: 别拼命。
6: 没事，月饼来喽！
7: 妈妈，中秋节不是应该晚上看月亮时再吃月饼吗？
6: 今天晚上妈妈要跟工地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过节。
7: 大过节的，什么工地不工地的呀？你能不能安安稳稳的跟我们在一块吃个饭？
6: 对不起，阿姨妈。
7: 啊，吃吧吃吧。

0: 快吃大骂吃！
1: 我崽崽真长大了！
2: 打掉他们！打掉他们！打掉他们！打他们！
3: 杀了！
2: 杀了！杀了！
3: 走，杀了去！
0: 二仙。
1: 先吃饭。
0: 向海老同学不是工作。喂，向海。
4: 哎，陈晨，你赶紧去趟工地，我看要出事儿。
0: 哦，我马上就过来。哎、
5: 那我还有事儿啊。
6: 大过节的十五呢，你拿个月饼啊。
1: 天底下就你最忙，十五都过了。
7: 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8: 我们是来搞建设的，不是来祸害的。
9: 啥没祸害？你断了我们龙脉，你知道吗？还建设？
4: 你说什么？
9: 你凶啥你啊？
4: 你干什么？
9: 别
4: 说
9: 了，
7: 好了，
9: 乡亲们，咱别跟他们磨叽了，打他们！
10: 那个，采薇，这样。你先去现场做一下安抚的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好吧？我马上就到，一会儿再说。那个，大家先起来吧，你们这样坐在路当中也不是事儿，好吗？你们起来有什么情况跟我说，我们来解决。来来来，大姐，来，先起身，不能坐在路当中。
11: 姐姐，我们不起。
10: 不是，大姐，你们配合一下好吗？不能这么占道。
11: 不起不起，你们不起，
12: 配合不了啊。
10: 这有人负责吗？
11: 解决了再说。
10: 哎，你们有头吗？谁带个头？
6: 没头。
11: 没头。
10: 那小李静，你们留在这儿，我先去一下工地啊。
13: 好的。
14: 来，起来了，
13: 兄弟们。起来起来，别坐别坐，太热了啊！你起来都起来啊！
9: 不要吵，大家冷静。
10: 没事没事，
9: 没事，
10: 大家说清楚。
9: 别过来！你们要去哪儿？
15: 你们不要管我了！
10: 别急，
9: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来，小心点。
10: 李书记，工地受损严重，现场施工了，急救支援。
16: 对，事情牵扯到几个乡镇的村民，事态还在不断的扩大，我们请求市委领导帮助我们出面协调解决。
17: 福民同志啊，你可捅了大娄子了。
16: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分。
17: 我马上安排。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绝对不能激化矛盾，听见吗？
16: 好，我一定做到。嗯。

0: 挤在这儿啊！来来来来，把道让开让开让开啊！来让一下让一下，
1: 来靠边靠边，开开开开！
0: 好了好了好。
2: 怎么办，伟哥？
3: 哥，这回事儿闹大了。
2: 没事儿，别担心，跟咱们又没什么关系。
3: 明白。

0: 这其他两处工地警察到得早，村民都被劝走了，之前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1: 没事吧？
0: 没事。
1: 村民的情绪还很激动，根据现场的情况看，一定是。

0: 不客气，也不是你。好，谢谢领导。这饭要钱不？不要钱，随便吃。今天过中秋节，陈叔进行大家吃月饼盒饭，大家多吃点啊，来尝尝我们当地的美食。
1: 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不用谢，应该是我谢谢你们。
1: 今天中秋，大家都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怎么也让大家啊吃上月饼，吃口热的，不够再下来拿哈。
2: 好，谢谢徐书记。

0: 明天下班你再陪我跑一趟。
1: 好的。
2: 陈书记，陈书记，
3: 陈书记，停一下。
2: 什么？
3: 陈书记，大家听说饭菜和月饼是用你自己工资买的，大家都很感动，只是不能花你个人的钱，大家一定要我把钱还给你。
2: 不用不用不用。
3: 哎，你是说着吧，陈书记。
2: 真的不用。
3: 哎，陈书记，
2: 不行不行，拿着拿着。

0: 你们俩出去躲一阵儿，我在那边都给你们安排好了。老板是自己哥们儿，他会照顾好你们的。出去躲一阵儿，等过了风头，你们哥俩再回来。
1: 哥，我们不走。
0: 听哥的话，出去避避吧。这水厂用的都是你的实名，你哥俩在这儿，我心里也替你们担心。都怪我，让你俩跟着我，还要背井离乡的。
2: 伟哥，你别这么说，我们两个是心甘情愿跟着你的。
1: 就是，再说了，你也没让我们吃亏呀。
0: 一强，这些钱拿着。
1: 哥，我以后不用。
0: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
1: 哥，
0: 出门在外，多带点钱防身，别让自己受难为。记着，一定要把身边的人打点好。你哥俩如果遇到难处，找个公话给哥打电话。
1: 哥再帮你们想办法。
0: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
3: 保重。
4: 长官，还站着干嘛？走了。
3: 决定了，掉脑袋都跟着你。
0: 好样的，走，上车。

1: 争取赢得大家的理解。陈晨，我们周小姐来了。魏姨，哎，好，你怎么来了？
2: 我开会呢，要不你去办公室坐上。
1: 的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啊。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我也是具备工程建设经验的一名老党员。我跟大家一起去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我带了一些水利工程方面的书籍，大家参考啊。
3: 可是您的身体……
1: 放心，没事儿。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啊，谢谢。这基层工作确实不好，
5: 是，
1: 所以才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4: 对，
1: 其实你跟大家把道理讲清楚，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支持我们工作。
4: 好好好，行。
1: 所以就拜托你。
5: 没事吧，就是你，姑娘，
6: 你抓了老公，你让他们放了。
5: 你把我老公放开！
6: 你把我老公放了！
5: 你干什么呀？这是？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怎么回事啊你？
5: 我忘了，哎，
6: 乡亲们啊，快来帮我评评理吧！大过
5: 节的就把老公抓走了，现在是不是活还不知道呢，留下我们一家老小的，吃都吃不上了。 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8: 一空毁了设备，又打伤了人，现在只是拘留几天，没找你们家赔偿就不错了。
9: 我听说那些设备200多万都拉维修了，能不能用都不知道，
10: 就是把家卖了也赔不起呀。
11: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吧？
12: 乡亲们，这次的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有结论了，就是有人在背后蓄意的煽动我们的村民是受骗的。
13: 但问题现在占领国道、破坏机器已经违反了法律，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情节严重，给予了相关的治安条例处罚。啊！要处罚！
14: 小杨最可恨，关键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谁听了也心急啊？何况一跟他平时性子就急，
15: 一跟这做实在太过分了。
16: 过分，过分，
17: 对。
18: 我们都一共是被骗的。
19: 大姐，这次我们工人指挥部的领导商量，决定不再追究他们破坏机器的赔偿，这笔费用不用赔了。
20: 真的吗？
19: 但是乡亲们，我提个要求啊，以后大家再有问题、遇到任何困难，及时跟我们反映。
20: 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请求，我们一定会认真听取，并且想办法帮大家解决。但是真的不要再受骗上当，做出这样很不理智的举动了。
21: 行，这个一定做到。
19: 起来吧，
21: 快起来吧。
19: 领导，对不住，我你看我刚才我……
21: 没事没事，我理解。 哎，没事了。好，
19: 谢谢
21: 大家，感谢陈书记，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们指挥部的宣传组，还有我们乡里全体的干部，从今天起分成三组，要对已经开工的三个标段线路途经的所有乡村，要进行逐一的走访，要和我们的干部群众展开座谈会，跟他们讲明白道理。

0: 我不同意。啊，这些人给吊水工程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多恶劣的社会影响啊！你不是不知道啊。再说了，对他们进行拘留啊，那是公安机关根据法律法规执行的，我们无权干涉啊。没让他们赔偿，那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总是犯那种先斩后奏的错误啊？啊？
1: 那既然公安机关已经认定他们受到谣言的蒙蔽，在抓造谣者，那如果我们不能实际的解决这些问题，那老百姓心中的疙瘩还在，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0: 哼，哎呀，林书记啊。您看看，您看看啊，这个陈真同志啊，到现在啊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2: 谢谢同志，我看你先不要激动啊。我是这么看啊，小陈同志呢，常年在基层工作，对群众的困难啊、问题的症结所在啊，

0: 看着还是比较清楚的，公安机关的工志啊是有自己工作流程的，是要依规依法办事的。这样吧，我抽时间啊去咨询他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不好？嗯。陈长同志，我马上要去市里开个会，你代表三江县的党委和调查工程指挥部，和涉事的几个乡村干部开个座谈会。小陈啊。 你也一起去啊！
1: 好，
0: 同志们，我已经联系了水利专家潘教授，让他从科学的角度破除这个谣言。同志们，我们下一步主要的工作任务啊，是要缓解双方的矛盾，确保我们今后的施工不受干扰。我们还要广泛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有什么好的主意的话，我看我们呀。
2: 不必回来开会讨论，当场就回复他们，好不好？
3: 嗯，好。
4: 现在不仅是省报，全国各大报纸都相继转载，省里的领导都在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严重的冲突事件？你让我怎么回答？
2: 这是一句对不起的事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敢把我蒙在鼓里，不请示不汇报？
4: 部长，这个事情啊，
2: 你想解决三江缺水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是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吗？但是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吗？哎，你们是觉得我们这些市领导没有你们高瞻远瞩，不如你们心系群众，还是？ 怕拖你们后腿，
4: 不是，部长，这件事情啊，我确实是办错了，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我愿意接受领导对我任何处分和批评，吸收教训，处理好善后事宜。
5: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啊，我们每个月呢会开展一次工程考核考评，由各标段的工程监理、定点干部和施工人员、技术人员一起对现场施工呢进行审核确认，对那些超额完成进度指标的施工队呢予以奖励，落后的给予扣发工程款，展开立功竞赛，有效调动施工人员的积极性。哼。
6: 想想当初啊，选择你们铁道部隧道局。 来承接这个工程，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不过现在看来，无论你们从技术力量，还是从管理施工队伍，那都是这个啊。
7: 陈瑞姐，他们又来了。
8: 你们要干什么？
7: 我们是来道歉的，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起，以后工地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一声，我们没二话，一定帮忙。
8: 哎，好了好了，事情啊都过去了，以后啊千万不要那么冲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呢向我们反映。 我们啊，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好了好了，赶紧啊，回去休息吧啊！
9: 谢谢你们，谢谢。
10: 您还是年轻，做事不考虑后果。
11: 江小，我哪知道这帮人气性这么大呀？我以为闹一闹，折腾一下，让隧道局那帮人知难而退就完了。
12: 你手下露面的人，宋总没有？
11: 啊，放心吧，我全都安排好了。在外省给他们找了个活，什么时候风头过去了，再让他们回来。
12: 嗯。
1: 只要公安局的人找不到他们，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最可气的就是，都闹成这么大了，他们该开工开工，还干得热火朝天的。
0: 放心，他们蹦跶不了几天，最后这个工程还得是咱们的。是吗，九九？你都想好办法了？
2: 谢谢啊，这是你们三江县的工作作风，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完全不顾后果。现在省水利厅已经下令停工，这责任和损失，你们俩谁担得起？
3: 吴市长，对不起，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但是停工令已经下了，你去相关部门协商解释吧。同志，我们这个审批流程大概要多长时间了？或者我能不能一边等审批一边先开工呢？
4: 政府投资项目也需要严格遵守，你们已经违规在先，必须停工。
5: 同志，你看，我们是为了解决三江严重缺水的问题，这工程款都是干部群众凑的。我现在一停工，每天损失很多钱，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你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你啊，就赶紧回去准备好资料送过来吧。
6: 来来来，清蒸，你来了。哎呦，嫂子，好了好了，别再忙活了，你坐着一块吃吧啊！
7: 你们先吃，我出发还炖着汤呢啊！
6: 哎呀，辛苦你了，嫂子。
7: 慢走，慢走，慢走。
6: 哎呀，这么紧张，你就别怪小美了啊！如果不是这事闹大了，省里的领导还不知道呢。
7: 哎呀，我是老郑啊。
8: 你真以为这小子是误打误撞吗？啊，那都是亲江脑子活，在帮他补救呢。嗨，
9: 我只是想把事情闹大。
10: 复工手续短时间内办不下来，隧道局那边可等不了。这烫手的山芋，也只有我们能接。嗯，
11: 舅舅，我得敬你一杯。
9: 哎，大家一起来！来来，目前这种情况，可能也只能先暂时停工了。你说的简单呐，闲置下来的设备是需要维护的，这么多的工人，我是让他们放假回家，还是说躺在工棚里无所事事呢？还有，工资怎么算？这笔额外的费用，你们能够全部负担吗？
1: 你看，既然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林书记已经同意由市县两级政府来联合进行申报。至于工人这头，我觉得让大家先留在营地吧，至少先别散摊儿。如果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你看在生活上，我们适当的给一些补贴，这样可以吗？
9: 审批的时间长短咱们先不说，万一要是通不过。 你们想过吗？早知道你们是这种条件、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签这份合同的。

你的担心都对。我承认，我当时我把问题想太简单了。但这个项目关系到我们三江老百姓的未来，所以我当时真的很着急。你是没有见到当时捐款时候的样子。我们的党政机关、企业、工人、华侨、个体户、农民，甚至连小学生，你知道，是一块一块捐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期待，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压力，但也是动力。我知道我们都很难，但是请你相信，无论再难，我们都会尽快的完成申报。

0: 我看一下，这又是批示下来，怎么向徐主任交代？对，我这是什么事儿？他这都为了这么久，秀爷爷他都自以为是，现在你看，哎，白忙了。
1: 陈姐，怎么不进去啊？没事，开会吧。
2: 没关系，他一个村支书，应当向着外人。
3: 各位同志，从今天起，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准备审批的材料，时间紧，希望大家积极努力，相互配合。下面要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林书记去市里学习了啊。
4: 这件事等到回来再说。
5: 等不了了，调水工程是全县的事儿，你一个县长，你去国家纪委汇报工作再正常不过了。我一个乡干部去，我就越急了。
3: 陈晨，在你这儿还有越级这么一说了？我以为在你的心里只有事儿，没急。
5: 什么时候还跟我开玩笑啊？
3: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5: 现在咱们县还有什么比调水工程更重要、更紧急的事儿吗？
3: 行行，这样。
5: 我把县里的工作安排好，明天。明天来不及了，今天晚上9点，我票都订好了，我先回去收东西，到点我来接你啊。
6: 你这早就用不好了是不是？啊？
7: 林书记，
6: 喂，小陈啊，好消息啊！
7: 市里做了多方面的工作，经市委领导协调啊，省有关部门向国家纪委做了汇报，现在初步确定同意工程继续开工了。
5: 那就是说我跟叶县长，咱俩不用去北京了。
6: 不用了。
5: 小陈啊，
3: 吴市长啊，再三的嘱咐我们，要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一定要把这项紧急工程做好，并且解决三江缺水的问题。
5: 好，领导放心，再见。
3: 陈晨啊，还是你厉害。
5: 你这是在讽刺我？
3: 哎，别误会啊，我是真心啊，夸奖你。
5: 吃饭了没？
3: 我请你吃饭去。
5: 走。
8: 陆经理，哎，陈书记，
5: 好消息，
8: 来坐坐坐。
5: 你们可以开始动工了。
8: 手续办好了，
5: 明天我就去省里拿批复的文件。
8: 太好了，我还真要找你呢。第二笔的进度款什么时候能打给我们？
5: 啊，再缓2天吧。你看我都让你开工了，我也不可能欠你钱是吧？
8: 陈书记啊，我们这边开工了，需要的钱很多，而且工人们都在等着开工资呢。您可一定要保证。
9: 不能拖欠我们的进度款啊！嗯，我理解。哎，陈晨呐，这账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5: 会有的。
9: 你总是这么说。今天陆经理又找我要钱了，说是工人马上要发工资了。
5: 你就不能让人家欠着？
9: 那您怎么说的呀？我还能怎么说？我告诉他，银行马上要放贷了。真的？你是不是曾经气我啊？我们确实是在银行贷的款，但是银行，它是要一步步走程序的，哪有那么快啊？
5: 那不还是说？ 等于我们的钱就在银行放着，等走完流程，这钱就能拿出来了吗？再说我们全县捐了6000万，我记得您和夫人也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捐出来了，这6000万怎么也能够撑到银行放贷款吧？
9: 说是6000万，其实到账了只有3000万，只能撑2个月工程款，根本就撑不到银行放款。 喂，说话。哎，喂，
10: 马局长啊！哎呦，老陆啊！哎呦，老陆啊，陆经理，你是个大忙人，怎么跟我打电话呢？啊？马局长啊，这个进度款啊！
9: 别叫我局长，你才是经理呢啊！你才是领导。
10: 哎，兄弟，咱们俩啊。
0: 虽然没见过面，我们可是一见如故啊！这样，周末呢，我请你到我家里吃饭，咱们就吃那个家常菜，我亲自下厨。我们福海的男人啊，在下厨方面都是一把好手。我呢，先跟你做红烧带鱼。
1: 马局长啊，你的心情我领了。
2: 我们周末呀还得加班赶工，
3: 这个饭就算了。你看这个进度款是不是？
2: 进度款一定要按时发放，是不是？啊，是不是？对。
4: 马局长，林书记长，您去开会。
5: 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去啊，马上
2: 去。哎，兄弟，你看，我要开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周末见啊，就这样，就这样啊，就这。
5: 哎，
2: 马局长，
5: 陆经理。
2: 工资正常开，可是，咱们是国企，能拖欠工人工资。
5: 好。
2: 真真呐，8个亿的项目，筹到3000万你就敢开工？你这个胆儿，是跟谁借的？哎

0: 你的意思是说啊，我诬告你了？我的意思是您的消息可能有误。我的消息有误？哼！哎，调水工程的启动款，这
1: 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0: 解决了？哼！我刚才还看见。
1: 你看见工人带工了？
0: 你什么态度？ 我当然是积极的态度了。调水工程对于整个三江来说意义重大，你与其在这给大家泼冷水，不如做点积极的努力解决问题。
2: 你，我陈陈同志啊，我作为一个老同志，诚恳的忠告你啊，不要为了那点政绩，你是什么卫生你都敢放进去啊？陈同志。
0: 现在，同志，既然工地上不存在消极怠工的问题了，我看你就可以放心了嘛。调水工程啊，还要按部就班，过几天市领导还要进隧洞局考察。小陈啊，老同志呢，工作经验丰富，你还要多多的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工作上不能走弯路。我明白。
3: 我一定认真听取老同志积极的意见。对了，这个李书记啊，这个调水工程啊，我还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您这个。
0: 这样吧，你把你这些想法整理个材料，到时候啊，咱们过会讨论一下，好不好？好吧。
3: 那我，
0: 小陈啊，经费的问题啊，必须解决。县里能够申请的贷款，现在已经都在走程序了。
1: 我明白。

0: 陈真同志，你要记住，调水工程是以三江县名义立的项，县里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压力的。明白。
1: 陈姐，
2: 小薇，哎，没事吧？没事。快看，
1: 我策划的活动上浦海日报了，报社编辑给我打电话了，说省里要转载呢。哎，我听说网络可发达了，这省里一转载，对新民投资区和三江工业村的招商肯定有好处啊。
2: 那这写的很好哎，哎，可是怎么不配张林先生照片呢？
1: 哎，林老先生生病了，当时也不便多打扰他。
2: 病了。

0: 哎呦，妈，这都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哎呦，岁数大了，觉就少了。你呢？你咋也没睡呀？哦，是不是还想听着姨妈唱歌，把你哄睡呀？
0: 我都三十几的人了。
1: 你不管多大，都是姨妈怀里的宝贝。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刚出生那会儿啊，哎呦，粉嫩粉嫩的，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会说话，村里的人见你了都说你是仙女下凡，以后准干大事儿。
0: 你要这么说，我要骄傲的，
1: 就得骄傲。嗯，你就是我的骄傲。嗯，你呀，打小就听话聪明，爱学习，从来不让姨妈操心。你还帮姨妈干可多事儿，好的不能再好了。嗯。可是后来，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了，你会背着姨妈辞了城里的工作，你还会背着姨妈回到村里当个支书。哎呦，你知道那时候我多恨你吗？啊，劝又劝不行，骂又骂不了，打又不舍得。你说我有多难为吧？啊，
0: 对不起，妈。
1: 后来啊，我也想通了。要干自己的事儿了，我也该放手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一放手可不得了喽！你说说，你给村里办了多少好事儿？虽然说陪我的时间少了，可是我看着乡亲们那么爱你、疼你、敬你。我心里那个甜呐，我的小依晨呐，是最有出息的。

0: 进来，林书记。
1: 老陆，
2: 林书记，咱们的银行贷款呢，还需要你签个字。
1: 好。贷款呀，要尽快办下来。
2: 好，好，好。哎，晨晨那边压力可够大的，银行贷款如果再拖欠的话，他可就够受的了。
1: 我知道，你先回去吧。

0: 浩然，你开车稳当点，把陈书记都给弄醒了。
1: 没事，我没睡着，就是闭会儿眼睛。
0: 我这不是看您太累了吗？
1: 晚上咱们还有一个外商的接待工作呢，

0: 喂，裴书记，停职？对，这是市里的决定。停职检查仪是从轻处理了。
1: 是的，我不怕被停职，可是调水工程自始至终都是我在负责，马上就要雨季了，一旦工程受影响，整个工期就会大大的往后推。我觉得领导在这个时候停我的职非常的不合适。陈同志，林书记，小陈啊，你想过没有？
0: 调水工程的资金缺口现在这么大，你暂时离开一下，这不是坏事儿啊。想让我当逃兵，这绝不可能。正因为现在资金缺口大，才需要我继续的奔走，继续的工作。而且我联系过林可简先生，他对于调水工程是非常支持的，表示愿意在资金上尽最大的努力。要不是因为他现在生病了，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1: 而且，我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已经跑了很多家银行，是有进展的，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陈同志，你冷静一下，我有个想法啊，你先看看这个。
0: 可是，可是林老先生他现在生病，家人为了让他好好养病，已经拒绝了所有对外的联系。病了，对呀，你就去探探这个病吧。好，我去。
2: 没事儿啊，我没事儿。你没什么不舒服吧？啊，哎呦，
3: 看你大惊小怪的，我没事儿呀。
2: 我这不不放心你吗？不过我都交代过了啊。嗯。采薇，她会来给你准时送饭。嗯。家务活让周末让旺仔回来做啊。啊，
3: 你真啰嗦。
2: 我这次出差不知道要多久。啊，快去吧，快去吧。 要不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啊，行，
3: 那我走了啊。哎，
2: 依晨，哎呀，你看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3: 咋了，姨妈？
2: 人都记不住事儿了。
3: 姨妈，咋了？
2: 依晨呐。
3: 在外头不管多忙多累，你要记住好好吃饭，啊！谢谢姨妈。
2: 哎呦，真是的。
3: 那我这次回来，我再好好陪你。我走了，去吧，去吧。
2: 姨妈再见。
3: 走了，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2: 你说我咋这么困呢？啊，哎呀，困呐！哦，睡觉去，睡觉喽。 睡觉了。 停止检查。
3: 不，这造成多坏的影响啊！啊，怎么才停止检查？
4: 老陈，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当时调水工程可是咱们整个县委都通过了的。
5: 陈晨同志啊，只是因为怕雨季影响施工。
3: 这心急吃得了热豆腐吗？啊，他停止检查倒是好了啊，不过你问问这孝伯同志啊，这缺多少钱呢？
6: 季代同志，这是市委领导做出的决定，是经过多方考虑的结果。我个人也认为啊，这个消息要低调处理，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对调水工程的影响。
3: 哎，可是
6: 就这么办。
7: 陈女士远道而来，
8: 本来啊，应该由我父亲亲自接待。只是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就由我带好了。
9: 你也不必这么客气，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应该算是朋友了吧？林先生身体不好，我理应过来探望。
8: 千里迢迢，不只是来探病吧？
9: 你说对了，我确实不只是来探病。
8: 你倒一点都不遮掩。
9: 你应该很了解我了。我就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人，也干不了遮遮掩掩的事儿。
8: 我能拜托一件事情吗？我父亲最近身体不好，我想等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你再跟他提钱的事情。你啊，

0: 好不容易来一次雅加达，这次
1: 多出去考察考察。
0: 行程呢，由我来安排。哎呀，只不过最近我公司的事情比较多，这次我就不能亲自陪你了。今天去机场接你的思敏，他的老家也是咱们三江的，他来陪你。
2: 夏林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确实不是来旅游。即便林先生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处理公事，我也希望能够当面见你。
0: 行，我尽量安排。
3: 夏琪呢？
4: 哎，姨母，姨母，
1: 坐坐坐，姨母。哎，
3: 我不坐，
5: 来来，哎
3: 呦，我又不懂，就是撑个凉。谁赢了？
1: 我赢了。
3: 那你得请客。哎
6: 呀，啊，今儿姨爸，哎，哎，姨妈，我找您说个事儿。
3: 有事儿啊？啊，哦，
6: 晨晨在家吗？
3: 那都出去了，得些日子回来呢。
6: 出差了？那李助理怎么没跟我说呀？
3: 你还不知道我们家晨晨啊办的都是公家的事儿啊，你看看今天一大早又出去了，我跟你说呀，天没亮就起来了，辛苦不
6: 辛苦。嗯，
3: 哎，对，想起来了，得拜托你个事儿啊。
6: 您说啊，
3: 我们家旺仔的课本忘家了，麻烦你明天跑一趟给送一下呗。
6: 行，那我去您家拿。
3: 哎，好，拿书去。
6: 您慢点。姨爸，我们走了啊。
4: 好，哎，扶好有姨母啊。哎，
6: 你慢点啊。嗯，
3: 谢谢。好嘞，没事儿。
7: 公司以后投资的主要方向一定是在祖国大陆，这点要清楚。
0: 爸，我明白。
8: 林先生，陈书记来看您了。哦，林先生，您身体怎么样啊？来得很匆忙，给您带了一点家乡的光饼。
7: 陈书记啊，
8: 我给您
7: 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8: 谢谢。
7: 陈书记啊，不瞒你说，我待在这儿啊，心里急呀，做梦啊都是回三江。
8: 不急回三江，先把身体养好。哎呀。
7: 我身体没什么，人老了总会有些小毛病。
8: 看到您身体没有大碍我就放心了，家乡还有好多人惦着您呢。哎呀，
7: 三江工业村是越办越好，本来啊打算回去看看，这不计划打乱了。陈书记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都佩服我，说我有眼光。多亏了国家政策，咱三江村落实得好，
8: 政策只会越来越好，您就放心投资吧。
7: 我在报纸上看到咱三江在搞吊水工程，哇，这可是个大工程啊。陈书记是年轻有为，我跟史昌讲，这可是个造福后代的工程，有魄力。对了，吊水工程刚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做，你怎么会有时间到野家打来呢？啊，
8: 其实我
9: 爸，
0: 你看陈书记刚刚到，咱不着急说这些吗？等您身体稍微好的时候，咱们再谈工作的事儿。
7: 这哪是工作的事儿啊，这是咱家乡的事儿。
8: 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海外三江人，咱们的家乡才如此的好。
7: 咱三江的传统就是，人不管在哪儿，心呢，永远是挂着家乡。这些小孩子啊，在外国长大，他们不懂。
10: 先生，您的会客时间到了。
7: 这是贵客，规矩能不能松点？
8: 不不不破规矩，林先生这样，您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您啊。没事没事。
7: 陈书记啊，您难得来野家打。

0: 让世昌陪你到处逛逛。世昌，好好安排啊。
1: 您放心吧，小林先生很周到的。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好好休息。林先生，
0: 谢谢您。
1: 哎，
2: 我送你。
1: 谢谢。

0: 陈书记，那我送你到这儿。思敏，
1: 哎，
0: 一定照顾好陈书记啊。
1: 好嘞，那小林先生，我就替你安排了。
0: 好，
1: 再见。 谢谢。

0: 可以，就这么发出去啊！哎，你等一下，把这个拿走。哎，
1: 好的。
0: 哎，你要干嘛？
1: 爸，这饼都已经硬了。
0: 硬了怎么样？扔了呀。
1: 扔了？
0: 你懂什么？光饼就是这样。好东西随便扔。拿来，你看它干嘛？拿来，我要吃。

0: 看到了吗？狂比啊，嘉祥的特产，是越嚼越香啊！
1: 我就问您硬不硬？
2: 奎子，牙能咬得动。给我放好了啊，明天吃。哎
1: 呀，爸，这东西这么硬，医生可说了，您的饮食要……
2: 要啥？他们给我安排的东西，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你跟营养师说，明天啊，我要喝稀饭，吃光饼。
1: 好，好，好，我把您那个宝贝疙瘩呀，给您保护起来。明天呢，就喝稀饭，吃光饼。嗯，
2: 志成啊，这两天都没走路，我腿疼麻了。我总觉得陈书记来啊，是有任务的。
1: 爸，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您的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再谈工作。
2: 话不能这样说，三江工人村咱是赚到钱的，陈书记也做了很多工作。
1: 对，
2: 这个吊水工程修好了，对工业村是很有利的。我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可是我记着三江村呢，只有一口井，说是叫三江村，却缺淡水。你说，这么个条件，能办工业吗？三江工业村在招商的时候，
0: 很多朋友看到水源紧缺，
2: 都找借口推脱了。等到吊水工程完成，三江工业村一定会赚更多的钱。哎，我两个腿都麻，你怎么老按一个腿啊？啊？
1: 行了，爸，力度够不够啊？
2: 从小的。
3: 啊，陆经理，晨晨姐她出差几天？对，我向您保证，就是出差了。哎呀，就是外面那些乱码糟一些谣言啊什么的，您千别相信。好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啊，好。
4: 哎，小薇。
3: 哎，宗旺哥。
4: 晨晨呢？
3: 哦，出差了。
4: 出差了？那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3: 可能在忙吧。你有什

0: 跟你说没有用。
1: 陈伟，
2: 好久不见了啊！
1: 好久不见，陈伟，你怎么来了？
3: 这哪来的狗叫啊？哎，祖王哥，我正好有事跟你说，咱们走。
2: 哎，别着急走啊！好朋友都要坐牢了，也不赶紧想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3: 啊，你胡说什么呀？
2: 我胡说。
4: 你们的陈晨已经被停职检查了啊。现在人呢已经找不到了，肯定是被纪检部门带走了。
0: 停职检查了，怎么回事啊？
2: 哎呦，祖王，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2: 你可以问问这位陈彩薇，陈干事。陈晨去哪儿了？啊？
3: 你再胡说的，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祖王哥，正好有事跟你说。
0: 不是，等一会儿。
5: 没事啊。
3: 齐晨姐就
4: 调水工程。大家知道陈晨为什么玩了命的都要干吗？
6: 为什么呀？
4: 8亿的造价。啊！8亿！他随便贪一点，都比咱们这辈子挣的钱都多。大家觉得纪检部门会放过他吗？
0: 真的？
4: 10年。
7: 那陈晨不是那种人。
4: 至少10年。
6: 放屁！
8: 我们家晨晨站得稳，立得成。你别在这满嘴喷粪！
2: 你妈，我可真的没骗你。不信你问他，你问他。
3: 乡亲们，陈伟他无依无据，血口喷人。在胡说什么？
4: 干什么？
3: 你再胡说！哎，
4: 彩薇，彩薇，这么多人，不要！
3: 你给我坐下！
4: 这么多人，你干嘛？别动手！
6: 我，
4: 哎，
6: 我。
4: 你妈，
6: 别走！
4: 你妈，
6: 你们胡说！
4: 别说一声！
6: 我让你胡说！哎，我让你说！我让你胡说！
4: 你妈，
6: 胡说呀！
4: 哎，你妈！
3: 你妈！
4: 你妈！
3: 叫车！
4: 赶紧打电话，去办公室找人！快！你妈！
3: 喂，我们在村口，你妈晕倒了，快派辆车过来！
9: 没事吧？你妈，你妈！
3: 你妈！
1: 医生，怎么样？
3: 你妈到底怎么样了，医生？
10: 老人家年纪大了，这么一摔很难醒过来。
11: 不就摔一下吗？那能有多严重吗？
10: 多功能器官衰竭，救不回来了。
3: 爸，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哎
11: 呀，你哭有什么用啊？赶紧想办法找晨晨呢。
0: 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再打。

0: 能成全姐姨妈，姨妈，
1: 蔡薇姨，让我跟大妈说句话吧。

0: 林总，陈小姐来。啊，刚才思敏带着我在园区转了一圈，确实挺有收获的。
1: 你没在电话？
0: 我在酒店的房间，是找我有事吗？
1: 刚刚我堂哥来了个电话，留下。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电话号码，你快给他回一个吧。是三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在这签字是吧？接个电话啊。喂。

0: 怎么哭了呢？啊，有什么事儿吗？姨妈，来不及了，她刚刚走了。你这怎么可能？我从家走的时候，姨妈好好的。
1: 妈的，我爸他们都来了。
0: 我知道了。

0: 我已经，那个旺仔在吗？旺仔在旁边。没，妈妈说句话，旺仔。妈妈，
1: 旺仔，你听彩薇姨的话啊，嗯，替妈妈把大妈送走好吗？
0: 好，姐，你放心，
2: 我都在呢。
0: 嗯，那你就替我送姨妈最后一程。

0: 哦，妈妈求你们东西了，乖乖听话听话哦，听话听话哦，找妈妈找妈妈，妈妈快回来吧，哦。干什么呢你们啊，来过过过过过过，哎呦哎呦，宝贝儿啊宝贝儿啊，你们再欺负我们家一成为说，我打你小屁屁，打你小屁屁，打你小屁还笑啊，欺负我们干啥，欺负我们，乖乖的回家啊，回家立马给你弄好吃的啊，哎，不哭了啊，看到这满身都是沙子，走。
1: 嫂子呀，你家晨晨啊，打小就爱学习，人也挺勤奋的。
2: 要不人家怎么考上大学呢？
3: 是啊，那人长得还漂亮呢。
1: 是
3: 啊。哎，他在哪儿上班啊？啊，
1: 他在市里上班。
2: 是
1: 呀，
2: 对，
4: 是。
5: 你们呀，我上班去了。
6: 上班去了。
5: 哎，
6: 哎呦，路上慢点啊。
5: 好。
1: 参与的雨，逸晨呐，我说你还得成个家呀。
7: 我看也是。
8: 哎，你俩有完没完？
1: 没完。
7: 没完。
8: 莫邪。

0: 凌晨呐，在外头不管多忙多累，你要记住好好吃饭，啊！
1: 谢谢姨妈。
0: 哎呀，真是，
1: 哎，我这次回来我再好好陪你。啊，我走了，
0: 去吧，去吧。
1: 姨妈再见。
0: 走了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0: 能知道吗？
1: 差多少钱？
0: 目前只有三千万。
1: 三千万？调水工程那么庞大，我看呢，十个亿都不一定够。调水工程若是修好了，咱们临时集团也是受益者。你马上把陈书记请来，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2: 好，
1: 扶起来。
0: 啊，您稍微慢点。啊，吐气，先生。啊，
3: 林先生，实不相瞒，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调水工程目前的预估工程款是8亿，我们找银行贷款了，但是远远不够。三江的干部群众积极地响应号召参与捐款，启动的3000万资金就是大家的捐款。
1: 大家都在为调水工程尽力，我也不能落后啊。我捐1亿。
4: 一个亿？
1: 1亿人民币。石昌，你马上去办。
0: 我知道。
4: 李先生，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
1: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咱们三江人走到哪儿心都挂着家乡。我相信很多同乡人都愿意帮一帮家里。我们继续筹款，一定会筹到的。
4: 林先生，这1亿已经可以解燃眉之急了，您别急，先把身体养好，我回头再来看你。
1: 陈书记啊，姐，
4: 谢谢您。
3: 小林先生，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你放心，我父亲答应你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做到。只是筹钱。

0: 我们需要时间的，你可能要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了。我可以等，我这次来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的。但是你带我来这儿。
1: 今日咱们三江人在海外的同乡会，今天在这聚会。来，我帮引荐一下。Hello，
2: 大家好，来，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是咱们三江乡的陈女士，大家掌声欢迎。
3: 能够在海外看到这么多三江人，真的很欣喜。这些年。
4: 家乡的变化很大，有机会欢迎各位一定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
5: 林武民同志，我们是来了解一下陈陈同志的情况。
4: 哦，陈陈同志现在正在停职检查。
5: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陈陈同志已经出境，人正在印尼的雅加达。请问您知情吗？
4: 这个情况我知道，是我派他出去筹资的。
5: 既然已经停职，他用什么名义进行筹资？而且筹来的资金又要用于何处呢？
4: 情况是这样的。

0: 陈丽姐，
1: 采薇，旺仔还好吗？
0: 刚说一下，这姨妈走了，她一直哭。今天不是头七吗？孩子给姨妈磕过头了，在姨妈房间待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1: 麻烦您了，
0: 都是一家人，你跟我说这些。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1: 还挺顺利的，就是可能要在这再多待一阵儿。
0: 你记得吃饭啊，照顾好自己。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回来呢。
1: 那你早点休息吧。
0: 姐，姨妈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按照咱们村里的习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给姨妈送走了。
1: 这个你跟我说过了。
0: 是啊，姨妈生前就喜欢热闹吧。
1: 你说姨妈87了，我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很危险呢？你说姨妈养了我30年，陪了我30年，可我却，我连最后我送都没有办法送她。
0: 不，姐，你做到了。这30多年来，姨妈的心一直跟你在一起。
2: 虽然姨妈苦一辈子，但姨妈有你，姨妈就快乐了一辈子。
0: 我跟你说，姨妈现在肯定在天上看着咱们呢。她要是看到你自责，她肯定该不高兴了。
1: 你快休息吧。
0: 还有，你知道吗？姨妈走的时候，她是微笑着的。我相信，她这个笑是留给你的。

0: 你是？小林先生，今天不是司米来接我吗？今天他请假了，由我来做你的司机和向导。啊，麻烦您了。
1: 没事，坐。
0: 陈女士，上一次你去过通江汇以后，有好几位侨商都主动找到我，说想为家乡的调水工程捐款。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帮我约一下他们，我想当面表达谢意。没问题。
2: 您的糕点，哎，这好像不是我们点的，是不是上错了？
3: 放开我！你害死我吗？
2: 我
4: 没事吧？
5: 没事吧，女士？
2: 实在抱歉，
3: 放开我！
2: 林总，实在不好意思，他是新来的。
3: 好了，别说了。
2: 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你害死了我母亲，
2: 你害死了我母亲，我要报仇。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情。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半场一开始，银龙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他们进球了！
2: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3: 是。
0: 银狐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势力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啊。
1: 加油，加油，
2: 太精彩了。
3: 只是前场紧逼吗？
4: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杨虎加油，
1: 杨虎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紧逼，银龙队这是要把全攻全守啊。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银龙队真的很强啊，黄墨，你可要顶住啊！他这是
1: 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
2: 来吧！
0: 好。

0: 哼，我的机会来了。
1: 愿灵愿灵啊，愿灵愿灵愿灵愿灵愿灵愿灵愿灵愿灵愿灵，
0: 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手全功吗？
2: 哼，
3: 传球！
0: 回防！回防！启动防守阵型！我来，还有我。
4: 银龙队不断进攻，战略漂亮，防守也同样出色。面对岩虎队拿球队员，银龙队总有两名防守队员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其他位置的银龙队队员还会马上补位。真像是一架动作不断的齿轮，将岩虎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5: 区域轮转防守，
0: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5: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0: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5: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4: 时间已经过去几分钟了，岩虎队的队员依旧不停地传球，意图通过倒脚来拉扯银龙队的防线，但是目前好像收效甚微。
6: 可恶，球一直传不过来啊！
7: 没办法突破中场了。
8: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3: 哼，王默，
7: 好。
1: 岩虎队加油！加油！岩虎队，
3: 徐磊，接球，快防守！
1: 岩虎队加油！
8: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4: 太棒了，王默那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8: 可恶，居然被骗了。
4: 我们看看叶灵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9: 叶灵，威风凛凛，加油！
1: 加油！
10: 叶灵，
11: 哥哥加油！
7: 来吧，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0: 奇怪，不是要传球给我吗？喂，传球！
1: 又玩这招！对付你们才不需要这些。
2: 看来叶灵还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但是银龙队对他的防守很严密。
0: 可恶，为什么不传球？
3: 攻守转换，快回防！是的。
2: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银龙队的魏雨安和盐湖队的包河都在全速跑向足球的第一落点，真是紧张啊！魏雨安飞身跃起，是要准备射门了吗？魏雨安他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正。球进了。

0: 球进了！加油加油加油！尼罗队又揽下一球！
1: 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
2: 加油，有虎队。
3: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4: 可恶！
5: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0: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2: 叶林，加油啊！
6: 喂！啊？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7: 你
6: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7: 松手，别烦我！
6: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7: 你别拉我！
5: 别闹了，要开球了。
7: 不要乱，我们还有机会。
5: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龙虎大战看起来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8: 银龙队加油！银虎队，
6: 银龙争霸！
9: 银龙加油！
6: 银虎加油！
9: 银虎加油！
0: 比赛再次开始，银虎队开球。
10: 银龙必胜！
8: 银龙必胜！
11: 银龙必胜！
12: 银龙必胜！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银虎队的进攻显得有些急躁。
17: 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吧！
5: 太快了！
0: 银龙队十八号突然插入，接走了银虎队的传球。
7: 可恶，又是你！
18: 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16: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安中产生。
7: 魏雨安，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8: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
7: 你，
8: 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
18: 可以啊，跟我杠上了！
7: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18: 好啊，来比一比。

0: 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什么？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你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你，波哥接球，是我的。
1: 掩护队十二号冲过去了，严虎队十二号冲过去了。严虎队十二号进了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严虎队十二号冲过去了。严虎队十二号进了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严虎队十二号冲过去了。严虎队十二号进了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严虎队十二号展现出了他惊人的过人技术，单刀直入直奔球门。快射个大好机会！快！哎呀，被撞了一下。严虎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0: 叶灵，不要阻拦这脚。
2: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0: 叶灵，
2: 叶灵，叶灵！
1: 掩护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0: 大家跟上叶灵，压过去。
1: 掩护队十二号又一次单刀直入，越过中线，直逼禁区。
0: 休想射门，看我的！
2: 哎呀！掩护队十二号还是没能逃脱对手的围堵，丢球了！可恶！
0: 快阻挡！
2: 想拦住我？来啊，来啊！
0: 文员，你休想再射门！
1: 在掩护队队员的追堵下，掩护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
2: 好球！哎呀，怎么回事？啊！哦，太意外了！掩护队十二号居然又劫走了自己队员的球。掩护队十二号带球拖入禁区，看他能不能成功射门。
0: 快帮手，不能让他接近球门。一路队防守队员全部朝掩护队十二号包围了过去。 休想从我这里过！
2: 这次一定要胜，你们阻止不了我。
1: 被鹰队队员缠住的十二号没有丝毫退缩。

0: 射手啊！银龙盾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1: 快拦住他们！孙元，我一定要拦住你，绝对不能让你射门！

0: 醒了，包河，上半场结束了吗？
1: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0: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2: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1: 嗯，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3: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4: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啊？
5: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0: 这球踢得真没劲。
2: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6: 我们又要输了吗？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界，魅力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笑常年，家正国兴。

0: 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

0: 无若常识。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配，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配。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台北市长选战，现任市长蒋万安稳步争取连任，民调数据碾压民进党派出的台独小丑沈柏阳。
1: 包含犯罪学、都市设计、生态学，还有法律，这些全部都是我过往所研究。
2: 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是瑟瑟发抖，这么优秀的候选人，
3: 这不就是民进党最典型的选战操作？
0: 新北市长选战，蓝白合力助推国民党李四川，民进党苏巧慧左支右绌，家族丑闻频发。
4: 你是为了你妹妹赤裸裸的图利行为啊！
5: 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6: 我跟所有的新北市民推荐，新北市最好的选择李四川。
0: 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两地选战正酣。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7: 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眼下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不到半年的时间，蓝绿之间的博弈日渐白热化。在关键的所谓六都市长部分，最具指标意义的台北市，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各项民调数据都碾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连任呼声高。与台北紧密相连的新北市，蓝白力推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对阵绿营苏巧慧，双方竞争激烈，选情焦灼。那么蓝营能否守住双北？接下来的选战走向又将如何演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年底九合一选举台北市的选情。
8: 持续前行，台北队加油加油加油！
9: 1978年出生的蒋万安是蒋家第四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2009年取得加利福尼亚州职业律师资格，2013年举家迁回台湾，2015年出入政坛，2016年当选台北市第三选区民意代表。2020年，以蓝营唯一一个得票超过10万票的战绩，成功连任民意代表。2022年5月25日，国民党正式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当年11月26日，蒋万安以42%的得票率，57万多票胜出，为国民党夺回魁违8年的台北市长宝座。
3: 这个时刻，不只是万安个人的胜利，更是每一位台北市民。
9: 上任3年多来，蒋万安取得3大最具代表性指标政绩，包含顺利启用台北大巨蛋并解套限制举办大型演唱会，成功招商英伟达等科技巨头进驻，推动捷运6线齐发。其稳健的施政作风、正面的个人操守评价，让他获得台北市民高度认可。相关民调显示，蒋万安个人支持率达58%，施政满意度高达69.1%，托育、医疗、环保等领域满意度更超过75%。蒋万安已成为国民党中生代最具民意基础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次蒋万安在台北市长选战中的对手是民进党不分区民代沈柏阳。1982年出生的沈柏阳从政不到2年，公开身份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籍民代。他通过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打手。他还被曝多次接受带有美国背景的资金援助。2024年10月14日，沈柏阳被大陆方面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为了改变沈柏阳在台北市民心中的消极印象，绿营内部积极为沈柏阳营造多种人设，包括剪头发、换造型、会打篮球、古典音乐大师等等，试图借此赢得更多民心。
1: 包含犯罪学、都市设计、生态学，还有法律，这些全部都是我过往所研究，所以我比较像是在恢复人设，不是这一个要改变人设。
2: 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是瑟瑟发抖，这么优秀的候选人不仅年轻，而且还懂初音，还懂鬼灭之刃，
3: 这不就是民进党最典型的选战操作吗？
9: 5月13日，民进党正式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后， 沈柏阳频频攻击台北市政，尤其将火力集中在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
10: 你在讲的是无限城论坛，无限城论坛它可以包含上海，
3: 超过六成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
9: 沈柏阳还接连抛出市政愿景以博取眼球，他声称市民休息时间对齐就能带动消费力并改善台北市政。被外界嘲讽，只有从来没有辛苦过的人才会脑补出来这样不真实的世界。
1: 让市民找回他失去的时间，让他可以用这个时间多跟家人相处，相处的时间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就是那么简单的道理。
10: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柏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柏阳废话题。
9: 在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直言台湾必须获得更多能源支持，否则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之后，沈柏阳趁机借题发挥，以电力议题攻击蒋万安。
4: 辉达的用电问题，沈柏阳曾经跟台北市政府来洽询或关心过吗？
3: 我了解是没有。
4: 柏阳立委有协助帮忙吗？
3: 我们了解是没有。
4: 那吴思瑶立委呢？
3: 没有。
4: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想到突然的关系。
9: 在施政议题上占不到上风，沈柏阳请出陈水扁为他站台背书，被嘲笑居然用贪腐形象做选举的起手式。沈柏阳又公开哭穷为选举贷款，却被曝玩个游戏都要花几十万新台币。
11: 款到时候我记得就只剩18万，所以这一次在选举的时候呢，就努力的去贷个款这样。
12: 你一年几十万，一般人就是不会这样子做嘛。那你又开豪车，然后你又过得很好，然后一方面你又跟人家说你没什么钱，那当然大家就觉得你很假嘛。
9: 面对沈柏阳的进攻，蒋万安正面迎战。6月6日，两只上海赠与台北市的小熊猫抵达台北，这是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
3: 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13: 小猫熊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14: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硬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9: 而沈柏阳一边污蔑双城论坛没有效益，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最想去北京，引发舆论侧目。
3: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9: 应对沈柏阳攻击之余，蒋万安还展示出他身为现任台北市长的政治高度。6月11日，赖清德办公室公布29名所谓监委名单，该名单被质疑充满选举算计和政治意味。对此，蒋万安明确表态：
3: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7: 此前民进党在台北市就面临无兵可派的窘境，最后推了一个台独分子沈柏阳出来应景。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那么您觉得沈柏阳正式参选以来的表现如何？在相对理性务实的台北市，沈柏阳和绿营玩的那些花招有多少吸引力和说服力的？
15: 这一个多月来，民进党提名他，他在所有方方面面的表现，大家非常认清楚，沈柏阳根本就是一个草包啊。那这个草包每天一本正经说废话，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非常吃惊的是，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了10几年，他们要推出一个

0: 这样的人选，至少要跟他上课，哦，要告诉他哪一些议题，我们有一个步骤来打这场选战啊。但是今天看到的是完全没有。沈柏洋，哦，一如他过去在立法机构里面的表现，每天信口开河，讲出什么东西，马上就是错的，所以不用蒋万安阵营，哦，来反驳。记者一看就是明显错误，你这个是胡说八道，你这个根本不可行。你现在讲这东西，蒋万安已经在做了，那大家也很清楚，沈柏洋去年配合赖清德推动大罢免，大罢免在台北市，国民党有五个人要被罢免，五个人通通罢免不掉，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台北市，啊，国民党的实力是如何的坚强。蒋万安的条件，除了他这些年来做的让大家，啊，鼓掌叫好之外，他现在在国民党里面他已经是一个领头的人物，啊，那这个让非常多的县市都可以，哦，分沾到他的强势啊，尤其新北市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一言搭将让民进党其实是束手无策。他们其实这一两年来就用各种，哦，方式来攻击蒋万安，来矮化蒋万安，甚至，哦，要让他因为预算减少而可以，哦，很多事情就做不到，可是纷纷被台北市民所认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最近新加坡颁了一个城市奖，获奖的也是蒋万安的台北市，这对台湾的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强烈的品牌。那如果你要比较沈柏洋，那真的，哦，真的不晓得怎么判若云泥的实力。大家现在已经不再讲，哦，谁输谁赢，而是讲蒋万安会赢沈柏洋多少票，哦，那当然是数十万票起跳的。那这个选战不用看，哦，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
1: 那么从目前各机构的民调数据来看啊，蒋万安的现任优势明显，而绿营眼下开始酝酿砍掉中正纪念堂维护费，再搞去蒋化的小动作。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啊，绿营的这些动作对于蒋万安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搞这些小动作对蒋万安本人的选情来说影响呢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去蒋化呢已经是烂招，也是老招，基本上呢可以说呢已经啊是这个吵到呢都已经让大家觉得很厌倦的老话题，并且呢民进党这一回也不敢明着直接呢就拿所谓转型正义作为理由啊，毕竟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转型正义呢根本其实最后呢是去中国化。民进党是一边对日本殖民时期做各种的这个谄媚，一边呢却完完全全要抹灭掉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那一段历史，所以很多人觉得呢是有失偏颇。那么再者呢，这一次他不用转型正义的理由，他用什么呢？他说是呢维修费太高了，要省维修费。问题这个维修费啊，只有新台币大概20万元左右啊。讲白了呢，对很多我们讲啊，一般台湾的民意代表一个月的月薪，或者呢是台湾呢，啊，稍微啊这个我们讲中高收入族群，他们一个月的薪水都超过这个数字。可以说呢，就连最近大家吵得很热的说应该要废掉的台湾的监察机构，补助那些个监察机构成员的公务车的费用都超过这个金额啊，所以你讲这个呢是很难服众的。不过呢，我想啊，虽然这个对蒋万安本身冲击不大，即便呢要去炒作所谓蒋万安也姓蒋啦，是蒋家的后人啦，要硬去连结，但是在台北市呢，大家呢基本上是比较务实理性，不喜欢这种啊用意识形态来直接贴标签的斗争方式，所以对蒋万安冲击不大。但是啊，他对国民党整体的九合一选情，尤其在国民党南部地区的选情呢，是会有一些连带的冲击的。那就是他故意啊，去炒作一些啊台独基本盘会感到兴奋的话题，然后呢，来这个重新炒热在南部这些呢民进党深绿基本盘，他们呢，啊，这些民进党支持者的热情。同时呢，通过这种啊胡搅蛮缠、胡打乱打的这种斗争方式，有点类似呢搞乌贼战，他会搅乱蒋万安的很多选战的节奏，把整个选举的主轴啊拉到呢民进党擅长的意识形态操作。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蒋万安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围绕台北市长选战，岛内舆论认为，在当前局势下，讨论蓝绿在。

0: 台北市的输赢已经失去了意义，蒋万安会赢多少才是关注的重点。而蒋万安最终能拿下多少得票率，将直接决定蒋万安2028的动向。而近来蒋万安还跳出了台北市的框架，抢在第一时间喊话废除台监察机构，态度十分明快。那么对此两位怎么分析啊？蒋万安的动作透露出了哪些政治信号呢？
1: 蒋万安在这一任的台北市长任内，他对民意的嗅觉非常的清楚啊。民党只有四成的选票嘛，民进党现在是勾结美国那依美谋独，让台湾的老百姓充满了不确定感，而且海峡两岸会不会有战争，这是大家所害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现在的民意转向，很多人觉得说蒋万安的成绩斐然，台北市他做的任何一个措施，各个县市都会去跟随。所以简单讲，他在台湾的地方首长里面他是领头羊，所以当他体察了这个民意，讲出说所谓的监察机构应该把它废除，人人叫好不分男女啊，因为这个机构就是一个盲肠单位啊。过去大家还会讲说监察院监察机构不打老虎至少也该打苍蝇吧，现在苍蝇不打，现在只针对在野党的人来清算，或者针对一些不配合他们的检察官来提出弹劾。那这种机构在老百姓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嘛，光这半年来这个监察机构他们拍有哪些新闻，我讲给各位听你会笑死。有人用公务车载他家的小狗去美容，有人去理发坐公务车，有人去看牙齿也是坐公务车。光这公务车的故事就让台湾老百姓咬牙切齿，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公器私用到这种招揽漏劫都不怕千夫所指的地步？台湾媒体好几家都做了民调，或者是网络的民调是一面倒啊，甚至有到99%到100%的一面倒。这个机构让它存在干嘛呢？所以当这次赖清德把29席通通提满，大家在讲说你们民进党过去不是主张要把这个监察机构把它废除吗？现在怎么又把它提好提满？民进党没有人敢讲话。蒋万安体察的民意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看到在921选举之前蒋万安如何扮演民意急先锋的领头羊角色，国民党还真少不了他。
2: 我想蒋万安呢去抛出这个要废掉台湾监察机构的话题，就和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当时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各个党部进行搜查的时候，当时蒋万安曾经站上街头到台北地检署呢去表达关切。那么这些动作都超过了台北市长呢应该关注的这个范围，让人感受到确实他有意呢更上一层楼。但问题是啊，我觉得不能操之过急。首先这个废除监察机构的话题其实呢本身争议还是挺大，大家对于民进党所提名的那些监察机构的人士有意见，但不等于认为监察机构就不需要存在。尤其监察机构的存在呢是源自于孙中山先生他的设计，所以他一定程度呢是国民党的基本价值，因此碰触这个话题还是应该小心为妙。那么再说啊，现在呢这个市长都还没有选就开始去炒作蒋万安有没有可能再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过去国民党已经好几次都是现任的市长那么呢跑去选地区的领导人，比如从朱立伦再到韩国瑜再到侯友宜都是如此，但后来呢都引发很大的争议。如果现在呢就去炒作蒋万安未来会去如何如何，给人感觉好像你真的已经是觉得台北市长就不用顾了就稳赢了，反而可能会乱了原本蒋万安维护的那个呢专注于市政的形象，让民进党有机可乘，其实对国民党来说未必是好事。
0: 2026年底选战，台北市长战局相对明朗，而在与台北相邻的新北市，现任市长侯友宜两任任期即将结束，绿营虎视眈眈，试图翻盘。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两地的选情。上一节我们看到，在台北市国民党蒋万安对战民进党沈柏阳优势明显，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在新北市蓝绿的选战态势。
1: 这一切不会凭空出现，总要有人一波一波改走起来。
2: 我是做事的人，做城市的人，李四川。
3: 5月27日，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竞选主视觉，以桥梁为核心意向，传达对于新北市的发展愿景。现年68岁的李四川是台湾屏东县人，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电机研究所，退伍后进入台北市政府，从基层公务员做起，历任台北县副县长、新北市副市长、高雄市副市长、台北市副市长等职，中间还短暂担任过台行政机构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素有公务专家和解决问题高手的美誉。
2: 我感觉工程人员虽然这个硬，但是踏实，不会拐弯抹角，那也没有心机，我都认为这个是现在社会需要的。
3: 2026年3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定，征召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4月28日下午，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民调出炉，李四川胜出，成为蓝白共推的新北市长参选人。
4: 我相信，川博接下来将成为新北市长最强的候选人，不仅延续侯友宜市长优良的市政，而且我相信，在川博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让新北更好。
2: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也要感谢我们国昌主席，说实在，这一个为了大局为重，也展现出一个政党的领袖的气质。说实在，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敬佩。
3: 李四川的选战对手是现年50岁的民进党籍民代苏巧慧，她是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的大女儿，典型的绿二代。2016年，苏巧慧以新人之姿空降新北市第五选区参选民代胜出，之后在2020年、2024年连选连任。2018年，苏贞昌参选新北市市长，苏巧慧是他最得力的竞选干部。而后苏贞昌败选回国，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与身为民代的女儿彼此拉台掩护，引发舆论和网友的一片声讨。
5: 人不要脸，鬼都怕，苏家天下好威风。
3: 2025年11月5日，作为民进党新北市长唯一参选人，苏巧慧被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长。
6: 我会全力筹组最强的团队，带领新北市议员候选人一起打赢2026的选战。
3: 4月30日，苏巧慧新北市长竞选阵容正式亮相，核心成员包括苏系人马吴秉睿、张宏禄、林楚音、罗志正等人。蓝营怒轰，这是苏贞昌借壳上市，打着女儿旗号继续搞派系对立和内斗戏码。而这个竞选团队一出手就祭出乌贼战术，先拿李四川的外貌、年纪做文章。
2: 当过工地的主任，所以大概也整天在工地去这个出入，所以可能晒得比较黑，皮肤也没有保养，看起来虽然是所谓的老，但是是累积了相当好的经验。
7: 其实年纪哦，一直都不是生日蛋糕上面的数字。是不是年轻，其实要看的是你的观念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
3: 随后被视为民进党打手的《镜周刊》爆料称，李四川位于屏东小琉球的农地涉嫌违规使用，建房出租给商家营业。对此李四川回应表示，农地属于家族产业，属共同持分，如其他所有权人有涉违建，一切依法处理。紧接着又有所谓网友爆料，指出李四川在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时期，买房子贷款3700万元新台币，自己支付了首付款约977万新台币，但从财产申报中看不出这笔钱的来源。
2: 我所有的资金的分配都是合规合法，没嫌弃，我什么事都没有，嫌弃就有事。我这一个爆料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3: 绿营甚至还拿李四川的闽南语口音做文章。
2: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两挖公益有问题，民进党的所有人也马是拢

0: 安尼讲，安尼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频繁跨区为李四川助阵，双北联动，共同打造台北新北30分钟生活圈。
2: 我跟川博为双北打通气血，为台湾拼经济，大家好冇？
3: 工程人的那一种责任感，贡献给新北，我愿意把我对这座城市的使命感交给我们新北市民。
1: 苏巧慧却宣称合作并不等于共治，不要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还用闽南话细汉，也就是小弟，来暗示李四川甘当台北小弟，希望断开李四川与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
4: 未来的新北市市长是一个能够以新北为主体，然后以新北的问题为解决方案，时时刻刻独立思考。
2: 双北要共治，这是对的事情，却有人把它扭曲成新北变细汉的，咱川北敢有行我的细汉的？我在台北打造 AI 产业的心脏，为新北市供血，川博在新北市提供台北新鲜的氧气活力。
1: 6月6日，李四川与台湾民众党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及后援会，成为蓝白河里程碑。
5: 我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你知道，我们开始建立台湾哦联合政府的这种制度跟文化。
6: 对于我们所有民众党提名的这一些议员，我绝对会全力辅选，让我们的议会极大化。
1: 台湾民众党还出重手，连续开记者会，指控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在2022年其父亲苏贞昌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与姐姐苏巧慧担任民代期间，获得台数字发展部门近2000万新台币投资，之后又向台经济部门申请，获得120万元新台币补助。2024年、2025年又拿了公家近600万元新台币的补助。姐姐审预算，妹妹领补助。苏巧慧家族严重违反利益冲突回避条例。
7: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8: 你是为了你妹妹公然发文来护航自家人要的补助，赤裸裸的图利行为啊！
1: 眼见选情不乐观，绿营试图以台湾北部的双母鸡架构来寻求突围，让苏巧慧与沈伯阳合体参加活动。
9: 伯阳同县，苏巧慧同县。
10: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人口逼近400万，更是蓝绿历次大选的必争之地啊。当李四川对上苏巧慧，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啊，过去李四川有多次被拱网上再进一步的机会，他都没有同意，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却答应出来选新北市长呢？而国民党请这位从基层做起，拿了大半辈子工程锤的实干家出场，背后又有哪些政治考虑和现实因素呢？
11: 我们看到李四川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不会参选这个新北市长，就做好台北市副市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时的理由是说呢，要给年轻人呢有机会去施展拳脚。当时国民党里头传出要选新北市长的人选，大概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侯友宜所属意的刘和然，另外一个呢是年轻的国民党现任新北市选出来的民代侯孟凯。但后来为什么呢？还是李四川出炉呢？我想首先第一个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侯孟凯和刘和然的民调支持度呢，都和民进党推出的苏巧慧过于接近，只有这个李四川能够拉开差距。二来呢，是这个国民党党内各派啊瞧不定。我们知道李四川过去的履历啊，很多人说，哎，好像他过去呢在这个政坛上并不是很有名，但其实不要忘了，他是过去周锡玮所任命的台北县的副县长，后来呢朱立伦继续沿用他成为新北市的副市长，包括韩国瑜在高雄也用过他做高雄市的副市长，还有李四川曾经在马英九时期呢也做过行政机构的秘书长，还做过呢朱立伦做国民党主席的秘书长，所以其实呢他在这个国民党的党政高层界啊是有一定分量，并且是国民党各派都能够接受的公约数，所以他可以说的是国民党呢大家呢争执不下，有多个人选的情况之下呢，最后他成为大家能够接受的人选。所以我想是各方面的考虑啊，李四川为了大局，为了能够帮助国民党呢来继续延续在新北市的执政，所以

0: 所以呢，接受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希望他出来参选的号召。那么，其实我们看李四川他的个性啊，虽然他是50后，很多人说的年纪偏大，可是呢，各家民调显示，反而年轻人喜欢他，因为呢，他和过去的韩国瑜和柯文哲有点像。 都是非典型的这个候选人，他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所谓的公职人员选举，基本上呢，过去是做啊这个认真啊搞工程的事务官，很多人叫他川博，因为呢他为人诚恳，因为他相对呢是比较老实、兢兢业业，不搞这种花俏的政治斗争，反而和苏巧慧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区隔。所以我认为啊，国民党呢在各家人选瞧不定的情况下。
1: 最后推出李四川，现在也得到民众党的支持，我想这是一步好棋。那么这次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曾经说过啊，自己像是一打二，因为他的对手呢是苏家妇女啊，而新北呢也是苏家的大本营。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舆论评价这次苏巧慧参选呢是苏贞昌借壳上市垂帘听政。 那么对此您怎么分析？目前爆出啊，这个苏巧慧图利胞妹的丑闻，对于苏巧慧的选情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2: 苏贞昌因为过去当过2届台北县长，后来台北县改做新北市，那苏贞昌始终认为说，哦，这个地盘是他的，在这里所谓的苏系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有三个啊，一个就是苏巧慧，一个就是苏贞昌非常忠义的大弟子。 他叫做张宏禄，当过板桥市的市长，还有一个是法官出身的辞掉法官去当苏贞昌秘书，然后一路在新北市的新庄打拼的吴炳瑞，他经营非常久啊，然后结果呢，结果当他表达这么强烈要选的时候，苏贞昌说不忙，这个地方我自己要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就是苏贞昌输得很惨给侯友宜的那一次。 那张宏禄和吴炳瑞认为说啊，你这次输了，下次总轮到我们了嘛？好、哦，他们也是在地方准备，结果最后答案揭晓了，苏贞昌自己不选，他女儿要选。各位，你看，他们苏家就是吃干抹净啊，你跟他的人永远没有机会啊。那苏小慧啊、哦，认为说自己这一次的机会比较大，是因为侯友宜当了2届的，在国民党新人。 李四川上来的话，他就有机会啊。如果这个地方，啊，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也参选的话，啊，蓝白就分裂，那他机会更好。没想到黄国昌，啊，他跟李四川做了党内初选，结果他认败，认为民众党应该全力支持李四川。所以在这个大的局势下，当然蓝白已经合得这么清楚了，对苏巧慧来讲非常不利。 何况过去苏贞昌，哈，在当立行政机构最高的主管，苏小慧的妹妹苏巧纯，她获得政府非常多的预算啊，真的是毫不掩饰，公私不分，借着自己老爸当大官的时候，然后来承包这个大官手下各个机构的啊一些生意啊，那这个当然让很多人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 苏小慧的胜算少之又少，现在民进党用的手法就是开始打出一些假民调，说苏小慧已经逼近李四川，已经甚至哦，他们自己党内他已经赢过党内的民调，赢过李四川，啊、哦，这些当然，哦，可以看到了，其实就是台湾有一句话叫半夜吹口哨，替自己壮胆，啊、哦，民进党很清楚，当台北跟新北一联手的话，其实。
1: 他们在这里毫无胜算，但是他们只希望说能够少输，然后让自己的议员席次能够增加，这就是他们的企图。新北市长期被认为是蓝绿大于绿，是国民党的铁票防线之一，而今年九合一选举，这里也成为了蓝白河的标的。不止蓝白共推李四川，国民党还与台湾民众党成立了联合竞选总部，成为蓝白河的里程碑。
0: 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您是如何评估新北市选战蓝白河的态势的呢？
3: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在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很多人就讲，如果当时蓝白河能够成功，今天根本没有赖清德的执政。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台湾地区非绿的这个民意呢，高达60%。事实上，真正啊支持民进党。
0: 肯定支持赖清德执政的呢，大概呀只有40%。

0: 所以本来啊，这个反对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就是台湾地区的主流民意。那么现在呢，蓝白在新北市整合成功，这个当然呢，为了未来啊，即将到来的202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呢，先做一个示范区，就希望未来可以从新北市来延伸到全台湾，成为将来呢蓝白合作下架民进党的一个示范的起点。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当初黄国昌他会喊说他要选新北市长，主要就是希望国民党也可以在新北市各个选区，我们讲新北市议员的席次呢，能够呢有部分礼让给民众党。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呢实打实的一个必须要好好操作才能够达成的席次分配。要怎么样让啊这个各个选区大家的选票呢？ 都可以灌注到蓝白平均分配的席次，把这个呢非绿的席次最大化，而不会最后呢蓝白在新北市的这个各个地区啊议员选举的部分呢又打架起来。我想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啊现在呢当家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黄国昌，也就是民众党主席，好好的动脑筋。
1: 好的，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关注2026年底选战台北、新北两地的选情。双北选情无疑是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中最重要也最有指标性的关键。目前国民党方面推出双北选战的联动机制，而民进党方面呢，也一度提出台湾北部的双母鸡架构寻求突破。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双北联动将如何影响2026九合一选举的整体态势呢？
1: 大家知道李四川的经历是非常完整的，他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四十几年啊，每一个他跟随的长官对他都特别放心，使命必达嘛。那这种人这一次好要出来选，最反对最舍不得的是蒋万安啊，因为他们促成了让世界上知名的 AI 先进公司英伟达到台北市来设他的研发中心，光这个对台北市多少加分。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李四川在台北市政府跟英伟达一签约第二天提出辞呈，然后马上就走人到新北市来参选，这个态度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钦佩。为什么？我把我任内最该完成的事情完成了，我才去打理我自己要打的这场选战。这就是李四川啊，台湾人民应该很庆幸有这么好的一个官员，替台北做了非常多的事，高雄补了多少天根，新北多少桥梁，都在他的擘画之下，然后都获得了完美的结局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双北李四川跟蒋万安一起来选，李四川喊出了双北共治，就是我跟蒋万安我们的默契跟我们长期的互相交流的经验，那会把新北让他跟台北市的生活品质、交通各种等量齐观，往这个方向走，很多人就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光明。
2: 对国民党来讲啊，这个双北市长的选情是有机会去拉抬国民党在中南部的选情。那么倒过来，民进党想要利用双北的选情来拉抬在中南部的选情，就相对不容易。我们先来看民进党的部分啊，原来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席赖清德，他的考量是呢，既然双北大概民进党一定选不上市长，索性啊就派一个台独分子沈柏阳，然后啊就把这个选举的主轴拉到所谓的抗中保台啦、意识形态之争啦、所谓的台独操作，然后呢把中南部的选情炒热。因为经过去年大罢免，再加上呢绿营在南部呢因为初选有内斗，其实很多啊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现在士气呢都大泄了，那么希望把他们再炒热起来。问题是啊，如果操作不好，最后会是双北也输，南部的选情也未必就能够因此炒热。因为我们讲啊，你双北呢所谓的母鸡带小鸡，但是沈柏阳他显然不是一个够格的母鸡，他的力量相当有限，甚至

0: 是争议不断，而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苏巧慧，她带着正二代的这个包袱，那么现在和李四川之间，这个可以说呢，差距呢也是越来越拉开了。加上我们说啊，这个苏巧慧和赖清德又属于不同的派系，这个苏系现在和蔡英文走得还比较近。 这个又让赖清德内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心结了，所以民进党的部分，我认为要靠他们在双北的候选人拉抬他们其他地方是比较困难。而国民党如果能够好好的团结，蒋万安把他的光环能够呢再散发到呢去帮助啊国民党在其他地方的这个选情，包括李四川他的形象本身，他来自于南部基层，所以一定程度也可以拉抬啊。
1: 国民党的南部的选情，所以我觉得呢，双北作为母鸡，国民党的候选人显然是胜过民进党的人选。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中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哪吃那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7: 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一二三，
8: 吓到你了！再来一遍吧。
7: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9: 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女字旁。
9: 一个妈妈，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海上森林，守护潮间生态。在我国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神奇的海上森林。它们扎根滩涂，迎风向海，是抵御风暴潮的海岸卫士。
1: 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
0: 一位莆田赤子，一生逐梦红树，40余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每一片红树林，从最初的嫌弃到毕生的守护。他用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国宝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1: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我在国外学的这个关于生态学或者是红树林的这个一些好的经验都用到国内这方面来，继续为这个我的热爱的这个事业做点贡献。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林光辉，聆听他与红树林相伴数十载的动人故事。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有木本植物群落，也是全球珍稀的海陆交界生态系统。它们不惧海水浸泡，不惧潮起潮落，依靠独特的胎生繁殖方式和呼吸根系，在贫瘠淤泥中顽强生长，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海上绿色屏障。作为海陆生态过渡的关键纽带，红树林兼具防风消浪、固岸护堤、净化海水、涵养物种的核心功能，有着海岸卫士、海洋绿肺的美誉。此行我们随着林光辉去到莆田木兰溪口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相关指导工作。
1: 大家看到，就是这片就

0: 是我们已经恢复了好多年的红树林。那我们远处看到的两个塔，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叫通量塔，主要是监测这个碳水循环的，也就是我们知道植物跟大气怎么交换二氧化碳、能量还有水的这种东西。
1: 林光辉，莆田人，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常聘教授，国际红树林研究中心顾问专家，长期研究红树林生态修复与蓝碳科学的他，从莆田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到莆田。他想用一生所学助力家乡的湿地生态发展。
0: 就过就三天他就够定居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这也是很奇妙，这种红树植物为什么吸引我去做研究的一个理由。他身上有一大堆绝招，是吧？所以他会耐寒耐盐耐这个烟水，还能够在这里长得密密麻麻。
1: 而他与红树林的缘分始于一场特殊的相遇。1979年，林光辉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本想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他，遇到了被誉为中国红树林之父的林鹏院士。一次陇海扶工之行，让他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红树林，也从此与这片海上森林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0: 林老师带我第一次我去那个福建陇海扶工的时候，有一片很大的秋千林，他现场给我介绍红树林的功能啊，红树林的神奇的地方，特别是它有胎生啊、抗炎啊这些，一下子让我觉得红树林值得研究。我就改变我的主意，从微观的一下子转到宏观来，可以说一辈子就跟红树林这个海上森林的结缘了。
1: 在林鹏院士的指引下，林光辉一头扎进了红树林研究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树林常被当作滩涂上的杂木，几乎没人意识到它的生态价值。而林鹏院士却坚定地告诉学生，做科研不要追热门，要做真正有价值的事。这句话成了林光辉一生的科研信条。
0: 早期大家都不认可中国还有红树林，都以为被中国破坏掉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导师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大家都倒垃圾的，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所以他呢就跟我们讲说，做科研不要去追求热门，一定要去做那个很时髦的东西，而是要觉得他做的有价值。
1: 此后林光辉远赴美国深造，系统学习国际前沿生态理论，这一去就是近20年。期间林光辉参与了联合国第一份蓝碳报告的早期资料收集工作，成为全球最早接触蓝碳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稳定的生活没能留住他的心，他始终铭记师恩，心系祖国海岸，更牵挂着家乡的那片滩涂。2006年，林鹏院士的不幸离世，坚定了林光辉全职回国的决心。
0: 被副校长拉到校长办公室，他亮出这张林老师打的报告，说你看林老师这么重视你，你现在必须回来了，你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们尽量满足你。但是我当时真的处于还是很悲痛的时候，我跟校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我只是你给我有机会在厦大建生态学科，恢复林老师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
1: 一句承诺，半生奔赴。从此林光辉的人生彻底与中国红树林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回国后的林光辉带回了国际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始终以传承者的身份将自己在海外的学习成果运用到本土实践中，带领团队开展红树林生态调查、监测和修复工作，引领团队制定蓝碳标准。他牵头成立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专业委员会，把原本分散的科研力量凝聚在一起。如今全国已有100多家单位、数千名科研人员投身红树林研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红树林面积唯一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0: 哦，对，这个你看，看到了，这个就是拍这个秋节的胎生的那个苗，它这个在母体上你看都会长出根，然后这上面有芽，所以这个是一个幼苗而不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叫它叫胎生现象。红树植物很多物种有这个现象，所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植物界的胎生植物。
1: 从事红树林研究40余年，林光辉既是科学家，也是最执着的科普者。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解普及红树林的作用和价值。

0: 它总是像周围人提起红树林，使我们最珍贵的蓝色财富。
1: 扎在这个泥潭这个土地上比较硬，比如软嫩泥潭，它就会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这个上面就长起来，这是成为一棵，慢慢慢成为一棵。一棵这个叫秋茄的胚族，它是个胎生现象，所以它这样子慢慢慢就会长成林子。你看它到处飘出来一颗一颗，就是这种苗跑出来种，好吧？但它会找位置合适的，如果位置不合适，它也不长，长了以后也活不了哈。你看它，
2: 因为它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态系统，它具有这个很多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保护地压呐、净化水质呐，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原来被遗忘，也就是它有很高效的。 固碳、除碳的能力，我们通过通电的研究发现，它这个碳汇功能呢，要比周边的森林至少高出两倍，有的像马来西亚、印尼的那个红树林，都可以达到九倍，也就是说，我一亩红树林，我就相当于两三亩到甚至四亩森林的那个功能。现在在联合国的这个公约，就气候变化应对公约里头，已经把红树林的蓝碳列为。 这个最重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应对气候变化，红树林它不仅仅通过这个固碳来抵御气候变化，它还有通过很多其他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消蜡会抵消海平面升高的危险，它还会通过淤泥就填高这个地面的这个界面，它这个可以保护后面的生态系统免于这个受到海。 海水的入侵，所以红树林呢，这个是全身都是宝，特别是蓝碳概念提出来以后，它受到各个行业的重视。
3: 走遍世界，林光辉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莆田的那片滩涂。莆田是中国天然红树林分布的北缘，特殊的气候环境让这里历史上只有一种红树植物能够自然生长。
1: 所以这里这些都是三年前做这个美丽海湾的这个项目，原来这片片都是被那个草黄黄的那个草占领，就准备把这块的米草再控制住，用上那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要等那个苗再大一点点了再扩下来。原来这个技术它就没长活，就直接种那个苗是长不活的，要给它抬高一点点，因为那个地方的草位就淹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虽然说红树林它可以耐淹水，但是不能一直憋在那里，就这个道理。莆田因为海岸带很长，另外也有木兰溪，还有好多这个叫分亭那边的水系啊，都是红树林最适合生长的地方。在我们做这个水产养殖或者城镇化发展之前呢，以前莆田也是有很好的红树林的资源，但是非常遗憾，就是八十年代开始这个水产养殖啊，城镇化发展呢，就把
3: 百分之90%以上的或者甚至更高的莆田原有的红树林，这个破坏掉了。莆田的修复工作与其他地区面临相同困境，冬季低温会冻死不耐寒的幼苗，单一物种的群落生态功能弱，过于密集的种植会导致植株生长不良。近年来，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启动了大规模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正是家乡的这一变化。
1: 让林光辉下定决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莆田。现在我们全市应该总共种植了4000到5000亩左右这个规模的这个红树林的，这个要比5年前那是增加了很多了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吸引我回家乡建设红树林研究基地，进一步这个打造这个红树林研究团队的一个基础。至少现在我看到的很高兴看到我们有成功的。
4: 三个物种能开花结果，还能定居，跑到到处去占领新的滩涂，所以我们目前在做一个课题，就设计就是想把周边的像全港那一带有能成活的一些半红树植物移到我们福建的湄洲岛或者木兰溪口，这样使得我们的红树物种能够再加一倍，就是从3个种加到6个种，所以这是我的理想或者我的愿望。
5: 莆田学院它。 学科门类比较齐，但是要发挥自己的特色，以工结合，这个还通过生态，在生态文明的这个蓝图下，
6: 对，
5: 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么多海岸线，这么多海岛，无人岛礁，
6: 对，
5: 可以去试种，
6: 对，
5: 因为可允许失败，
6: 能不能为家乡在海。

0: 建筑方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谢谢，真的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
2: 莆田的核心短板在于缺乏本地高端科研人才，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正在全力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莆田学院主动向这位莆田籍顶尖学者伸出了橄榄枝，以柔性人才引进的方式聘请林光辉指导莆田学院建设滨海生态学科，组建本土红树林研究团队，建设莆田市红树林研究中心，目标直指国家级闽台合作基地。
3: 我个人还是支持全球化，更还有加强这个国际合作，尤其是我们两岸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红树林保护或者红树林这个合作是一种很好的机制，去加强两岸的交流。
2: 5月9日，林光辉联合莆田学院、华侨大学开展植绿护栏红树林种植活动。自2025年起，林光辉教授深度指导莆田红树林生态保护事业，受聘担任莆田市红树林科研智库顾问。他牵头在木兰溪口、湄洲岛建设科研基地，并积极倡导妈祖文化加红树林生态协同保护模式，主导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红树林分论坛，向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莆田生态护岸、文化铸魂的保护经验。林光辉常说，红树林有一种精神，勇立潮头，不畏艰难，风雨无惧，默默奉献。这正是恩师林鹏院士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红树林研究者共同的精神底色。这片扎根滩涂的海上森林，承载了中国红树林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林光辉，这位从莆田走出去的赤子，用半生时光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也书写了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这片绿色的希望，必将在延绵的海岸线上永远长青。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2: 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4: 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4: 信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
3: 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
5: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3: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6: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7: 螺是吗？
6: 对，
7: 这么大的。
3: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4: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
8: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3: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7: 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些陶片，我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了、挤碎了。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
3: 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4: 我们是从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际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啊，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
7: 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6: 牡蛎会比较多。
7: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6: 有。
7: 有蛤吗？
6: 蛤有，
7: 也有蛤。那大概有多少比例？
6: 可能牡蛎会占大部分，然后一些泥蚶嘛，泥蚶也有一点，泥蚶主要比较集中在那一点。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就在那一块可能是有个烧坑，但是现在不太断定它边在哪里。对，然后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7: 螺是吗？
6: 对，
7: 这么大的。
6: 这种
7: 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
6: 对，
7: 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品的。
6: 对，
7: 因
6: 为我看了一下，好像
7: 没有工具特征是吧？
6: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没有发现。
7: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0: 西陵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和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1: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啊，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牡蛎、文蛤、螺，各种各样食物结构更丰富。
0: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陵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
2: 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还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啊。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的遗存。
0: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7000-8000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张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它就是顺着这条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细化分布的话，那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0: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西陵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1: 我们20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但是20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啊。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的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意外就发现了这三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
2: 那么通过测年的这三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两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0: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1: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又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是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的，一开始怀疑是这个人的牙齿，但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0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

0: 2024年，这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3000年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奇河洞、磐石山和西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西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2: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本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实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岛语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了。

0: 邱毅佳，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1: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着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2: 应该是翻过来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1: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陶啊，这是白衣啊。
2: 这白吗？那这也是白吗？是啊，这几个应该不一起。
1: 对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3: 考古发掘呢，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节，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旧的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0: 从田间挖掘到整理文化遗物，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4: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

0: 如果你真心喜欢他，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1: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0: 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啊，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啊，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1: 干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闽越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

0: 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

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

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

0: 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服饰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0: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0: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0: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福师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0: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化，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1: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个黄最大温暖的最大的欢口，啊是这是一海报，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每天都这样做这庙， 再就去再怎么了，再了。

0: 我无可能放手，生啊，偌的办法，我阁偌苦偌累，我一片领悟一定要尽啊一步一步去啦。头一点是伊粗抓袂煮水，咱慢慢来安尼来分析，去追求为虾米袂活？有雨水，就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哦。 最后我就想开一条狗，开一条狗2米的深，三米开的咱这狗呢，土甲开的这3米的来吃黄，再搁打溪土，再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8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
1: 一直痛啊，不会加，不会困，一直偌痛啊，活不了了。阿兰干枯木掉了，好，一定一定一定会记起来。
2: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连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连起来，咱是改良这种回扫了吼，甲这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来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就无意义，啊，就是一片连起来，佫我死佫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像有一片林起来，咱苦也过咯，吼、哦，你看嘛，一片林，一片树，你看嘛，想想你的心酸到底，是不是？ 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一下，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晓，根本无食也袂晓紧，为虾米啊？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摘啊一片的林去。
3: 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绿绿安尼安尼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奶奶，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生存开这林顶咧，为虾米呐？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这林顶我是有坚强的，为虾米呐？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哦！我发孙啊，拄拄迄孙啊来啊，我是安尼甲讲嘛。 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通坚强、坚决、坚实，吼，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都有生气什么的，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这个我是有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人很暖，应该就吃苦。 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份话语叫伊。

0: 一洗。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得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今下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2: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

0: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什么样的一种鱼，以翡翠鱼之名大量出现在渔业资源极其丰富的沿海地区的餐桌之上，满足人们对营养和腥味的追求。又摇身一变，化名耗耳鱼、扒皮鱼，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中国腹地的川渝地区，和麻辣火锅发生一场奇妙的邂逅，霸道地坐稳了四川麻辣火锅鱼类食材一哥的位置。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寻访这种南北通杀的鱼。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说到这个麻辣火锅嘛，它就像是留在我们川渝人血管头的一种基因，更是一种饮食文化和生活印记。
1: 太激动了吧！四川人又要开始吃四川火锅了。告诉大家，四川火锅必备的食材是什么？耗儿鱼，对，一定要搭配耗儿鱼。
2: 周总，对，这是我最爱的一道菜。
0: 周穗红，福建省红一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经理。

0: 学名叫利奇马面豚。
1: 利奇马面豚，
0: 它这个鳍，这几个鳍是绿色的，
1: 是绿色的，
0: 绿色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豚类，就跟河豚啊等等，它是一大类的。然后呢，它这个脸像马。我看侧面看，
1: 侧面看上去像，
0: 然后呢嘴很尖，然后呢跟老鼠，所以呢就叫 马面豚。这个鱼呢，从海边，从沿海走到四川，它得益于这个解放初期，啊，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山海协作。
2: 解放后，我国开展山海协作，沿海地区的土特产向内陆供应。青岛沿海野生捕捞的绿鳍马面豚经过简单处理冰冻，供应给千里之外的四川。千里迢迢而来的耗儿鱼和麻辣鲜香的川味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1: 但是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吃火锅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鱼头啊，就只有耗儿鱼它的这个身子的部分。
0: 这个随着这个资源的枯竭啊，我们这个吃的很多耗鱼都是远洋捕捞的哦，它从远洋捕捞到加工，从捕捞到加工可能时间跨度要3个月
1: 哦，太久了
0: 到5个月。嗯，那这个鱼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可能它的头部有一点溃烂啊，或者是肠这个肠外露，所以呢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只能把这个头去掉。
2: 本世纪后，全国各地沿海地区开始尝试人工繁育绿鳍马面豚，但是屡屡遭遇滑铁。2020年6月，霞浦瑞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将此品种引进至霞浦，并与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经过努力，鱼苗的繁育获得了重大进展。
1: 那这样的一个成群，它们是属于什么阶段的鱼苗呢？
3: 从卵，到今天，这个大概，历时60天左右，历时60天左右，
1: 2个月大的宝宝，
3: 2个月大的宝宝，然后呢，马上已经安排计划，安排这几天就下海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重点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突破的难点是什么？我们成功了。
3: 这个鱼呢，蛮娇贵的，
1: 是，
3: 这个温度低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这一点我们不断的改进了，怎么提高这个水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卵变成5、6、7、8公分苗这60多天里，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每天24小时的观察。
2: 2023年，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属企业恒一集团与霞浦瑞特商议成立福建省恒一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加强了绿鳍马面豚的产业链建设。在绿鳍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逐渐保证了鱼苗成活率高达80%，从根本上打开了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豚提供了中国方案。
3: 一个这个时候的宝宝，它的营养一定要够，
1: 对，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对，
3: 而且呢要根据不同它的规格，它的成长以后呢要有不同的有高蛋白的营养给他。
1: 这个时期的宝宝们的一个精准的量身定制的配比在这边了哈，的饵料。
2: 柯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1: 这个是好像巧克力啊，我跟你讲，是很像巧克力。这些都有哪些营养在里面？都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4: 这个
1: 可以透露吗？
4: 这个是天然的饵料，加上我们人工配置的这个饵料，所以叫 A 加 B 型的。
1: 很像肉松的味道，香香的。人可以吃吗？
4: 可以，
1: 就很健康。所以呢，这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有一个营养的成分非常高。
4: 对，
1: 像这池这么大的这个马面豚宝宝，他们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吃几顿？一天吃几顿？
4: 吃四顿。
1: 第一次体验喂马面豚宝宝，你看他们能闻到香味吗？
4: 对，
1: 感觉好像他们要，感觉他们要开始的敏感度很高。我放在中间哈，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鸡

0: 隔宵夜，他们来了，你看，我还没有完全投喂进去，已经开始回游和聚集了。我放进去了，3、2、1，入水！哇，你看，
1: 这效果
0: 很壮观。
2: 在恒益海科的鱼苗场，绿鳍马面豚的鱼苗宝宝，在人工精细的照顾之下，大概只要60天左右，就可以投入海上网箱，进行下一步的养殖。
0: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海上牧场看一看吧。如此鲜活又美味的绿鳍马面豚究竟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那接下来呢，周总呢就要带我到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去看看，究竟它们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出发了。 经过了30分钟的一个航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了。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绿鳍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了。高老师，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鱼苗做什么呀？还隔着我们的袋子。
3: 现在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鱼苗。
4: 先从鱼苗场带来啊，试投放，
3: 相当于是一个小测试，小实验。哎，为什么啊？为什么？
4: 整个鱼苗交付系统当中的一环。哦。啊，然后今天会根据今天的水温，根据今后的气候情况，我们先做一个小尝试。然后我们今天试完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接下来会大批量的鱼苗投放。
0: 然后我们就给它打开，就慢慢的、轻轻的让它。
2: 侵入出，慢慢的，然后它自己就会游出来了。那口要不要？我觉得我得特别小心，它慢慢出来了啊。接下来就要换到这个新的环境来生活了。恒益海科战略发展部的周醉宏总经理介绍，这块海域是他们反复测试环境选定的地址。这里海水深度30余米。
0: 他们共建设了100多口4米见方的网箱，
4: 整个海上牧场有200多万尾的养殖规模。
0: 因为我就很想知道哈，究竟是哪个规格、哪个上周期的我们的绿鳍马面豚是最好吃的呢？
4: 如果是从火锅的市场的角度来讲，它可能就不是越大越好，它可能在150克。
0: 或者是在100克，可能是最好的规格。经过6个月的饲养，
2: 绿鳍马面豚长到150克，就开始了出海奔向餐桌的旅程。
0: 接下来是我这个最激动的环节哈，一直说吵着要看着我们这个绿鳍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然后看一下这个鲜活的样子，颜色完全跟我印象中不一样，知道吗？因为我吃的那个剥皮鱼，他们都是皮扒掉之后的，剥掉之后的，来看看。 这鲜活的马面豚，你看，老这么多，对，哎，很鲜活的样子，我看看，对，哎，它真的，
5: 可以吗？这样子，我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我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不会咬，
0: 我摸一下它这个，
5: 不会咬，
0: 哎，很粗糙，
5: 啊，你可以摸一下，感觉一下它的皮，
0: 它的皮子，它的皮还蛮沙质的样子，沙质的那种磨砂状的，这样，
5: 对，
0: 有一定的这个厚度，还有呢。 它这个有硬几百斤的时候，它的这个前面这个鳍会立起来，是不是？
5: 对对。
0: 所以看到我刚才给你看到它的哦，好鲜活啊！然后是绿鳍的嘛，对。
5: 绿鳍马面豚
2: 在离开水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宰杀去血。
0: 我又看到人生的第一次哈，海上杀绿鳍马面豚啊！平时也是日常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4: 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直接捞出来之后在海上就完成这样放血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肉质雪放以后，肉质是雪白的啊。
0: 对，
4: 那如果是第一要把雪放透，第二呢，万一你这雪如果没有放的话，它的肉质就不好啊，可能出现粉红的，同时呢，它的腥味就会残留在这个体内，
0: 这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探一下我们的绿鳍马面豚进入到我们的加工环节，究竟是怎么操作的？那我们把这批货物带到我们的工厂吧。好，风箱，可以开船喽。在海上放完血的绿鳍马面豚，要马不停蹄的赶往去加工厂的路上。好的，现在呢，经过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加工车间了。待会儿呢，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加工的操作流程。那在我身边呢，就。

0: 是我们的恒益海科的加工部的负责人了，就是我们的小吴老师。哎，
1: 你好。嗯，
0: 小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哈。
1: 鲨鱼的话，我们主要分四个环节，先是我们这边的剪鳍环节。
0: 剪鳍。
1: 哎，我们这个鱼它这边鳍都是剪的。嗯，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在养殖，在我们的鱼盘上是看到了。那这两块不用去吗？
1: 这两块是不用去的。它背上它有一个刺，主要是把这个剪掉，我们到时候剥皮的时候啊就会方便多了。嗯，
0: 先是剪掉了，然后呢？
1: 对对对。
0: 下一步。
1: 下一步，然后就到我们这边工人这边给我们展示的剥皮环节。
0: 本来我们这磨上去这个手感是磨砂状的这层皮，
1: 对对，
0: 这个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哈。
1: 对对对，
0: 大概多少？大概可能一毫都不到。然后呢，从这个口，然后呢这样，用力撕是吧？
1: 对，用力撕。
0: 我可能撕不到那么精准哈，因为我第一次撕。哦，看，我这样一撕，整个这个身子就露出来了。
1: 对，
0: 它还有一面了。所以呢，就是看到我们在。 餐馆里面上桌或者是那个食材的看到的白白的比较透亮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简单一些哈。我以为说有很多的一些剥皮的辅助工具，其实我们手撕，我们剥完皮之后呢，
1: 去肚跟去鳃，
0: 然后呢破肚把它的内脏进行一些清洗。
1: 您看这个，它已经去的啊，鳃都没有了啊。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清洗完毕之后，你看这边是一个去鳃，
1: 对，
2: 然后呢，里面内脏去除，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品的。
1: 对对，这是完整的一个半成品。
2: 目前，恒益海科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从养殖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目前推出冰鲜翡翠鱼的同时。
0: 还在陆续开发鱼皮、鱼干等副食产品。经过成品包装完成之后，可以直接出厂的我们的绿鳍马面豚了，是长这个样子哈，完全是锁鲜冰封住了。周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从捕捞上岸到我们的包装完毕成品出厂，这个最快的时间是多久？
3: 这个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
0: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快速？
3: 通过我们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呢，我们改变了人们对这条鱼的认知啊。传统的耗儿鱼给人感觉是比较档次低档，然后呢，通过我们这种海上放血激素锁鲜的话呢，给我们的层面的档次是比较高的。那做法，这个菜肴的做法也比较多样化。
2: 恒益海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国企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担当作用，成为了从浅海走向深海的海头兵。在绿鳍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不仅解决了这种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是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豚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我国打造海上牧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品种。
4: 恒益海科正用科研和情怀重新定义一条鱼的价值，用国企的责任和担当，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逐步从浅玩走向深蓝。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上。

0: 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下来。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3: 个
5: 工艺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复赛，
5: 才能称之浓郁。
3: 接着演。付费
6: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敬。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

0: 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
3: 哇，那点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你好吗，几位？
4: 炖牛肉 is a 牛筋，牛舌，这个牛肉弯。
5: 我的中文不太好，就要让我爸爸来说吧。

0: 喜欢刷中文，这个玩中文叫这个刷
1: 猴子，
0: 小姐你要叫我好啊，
2: 我呢好。
3: This is traditional beef noodle.
4: I come here the fire oven.
5: 点就是一碗煮了80多年的汤，
0: 70多年前我的爸爸妈妈来这里开店，我在这里出生，用我爸妈存下来的6包煮汤，再到70多年的卤水。
1: 这个秘方也是爸爸妈妈从中国带来的吗？
0: 是的，是的，他从中国带来的。牛肠要煮3个多小时，牛筋牛舌要煮5个多小时。来来来，来这里叫好看的这块筋啊，这个很鲜啊，很多料啊，这个汤。走，
6: 几屉ครับทีเดียวนี้ไหมพี่เอาเลยครับได้พี่ไม่อะไรคืนได้เมี่ยนหรือเย่าเมี่ยนเกาโหล and then you choose topping
0: 这个牛舌好了，一碗凉面很大块，看了很好。
7: รวมบวกลินค่ะ
8: นี่牛舌是第一名吧，像咬一块棉花糖。
9: 这个很好吃，每个拍大看，这个很好。
0: 面这个面你要什么面呢？
10: 对，它不像国内
8: 就是面
10: 粉是粉是不同的，他们这边面和粉感觉比较像吧，
5: 很好吃，搭配这个细细的米线，那个汤汁挂在米线上面。
11: The broth is amazing. The meat is melting in your mouth. It's so soft.Every part of the cow is perfectly cooked, and so intense in flavor.
12: 趁着儿子在暑假的时候就过来玩一下。
13: 放在暑假作业。
14: I'm Chinese. I like Chinese soup. My father from China.
15: You are proud of our country.
6: 1234, 100泰铢, 56 topping, 150泰铢。
11: Well, in Spanish is delicioso, but we don't call it literally delicious. We say like, que rico, like yummy.
16: Ngao yong phu sạch.
17: Hui tiêu bí su hò hò chè.
18: Aloy, aloy is mean, hào chú.
19: Bí su aloy mát
3: ha. Aloy đi kap.
6: Aloy mát.
3: Bom kap kap.
0: 从小在中文学校学，11岁没有上学了，我忘记了很多。YouTube 啊，他有学中文，一课，要每天有时间。这个都忘记了。我姓全啊，全水平啊。喜欢多喜是吗？

我是中国的孩子，我的脑，我的心情，我的身体是中国100%。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

0: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原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进去吧，
1: 快进去吧！快去吧，二哥，
2: 我进去。哎，快进去吧！哎，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哎，
1: 二哥，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哎，
1: 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
0: 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2: 我葛大是念过两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
0: 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3: 认识，认识，打过了。
0: 哎，你们，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爷，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喂，别难过了啊。 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啊，没事了，好好好，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0: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把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 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2: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
2: 起。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3: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3: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1: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4: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这那是
2: 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4: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1: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3: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
1: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

你只要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0: 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1: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0: 我不是多话。
1: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3: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4: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5: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2: 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宝钏。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3: 我说王宝钏呐。
0: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2: 颖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0: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0: 可，
2: 来人呐！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变，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

0: 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1: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氏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
1: 吧。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0: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春的婚事喽？
1: 不错。
0: 可是皇上下过旨，
1: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1: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 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嗯，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3: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
4: 立马走人！来了，在，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3: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你，平贵，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
5: 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6: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5: 啊，
3: 小徐在，
5: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6: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小婿多谢岳父。
1: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3: 不用多说了，就等着瞧吧。哎

0: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巡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5: 最漂亮的。
2: 去，
0: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0: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呀、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6: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6: 那不成了，
5: 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2: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6: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6: 出来了，
2: 来了！
6: 二哥，
2: 二哥，
6: 二哥，
2: 二哥，
6: 二哥，
2: 二哥，
6: 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7: 我们去寒窑吧。
0: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2: 不是啊？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能这样子？我不只有希望了！
2: 疼
8: 该吃药了。嗯，
2: 哎，
9: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10: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1: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10: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9: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11: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9: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9: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
10: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嗯，
9: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

0: 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魏二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
2: 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可是，
3: 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宝弟，宝弟，大哥，哎呦呦呦，你的伤没事吧？小伤而已。
3: 没事的，大哥怎么了？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哎，
4: 魏大哥，
3: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慢点，
3: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笑>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笑>
5: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3: 小琪，谢谢你。
5: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小琪，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宝弟。来。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事儿啊！好事儿。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
6: 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啊，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
6: 嗯，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
7: 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哎呦，
5: 对他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哎，
8: 保证，保证，
9: 使不得。
10: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11: 岳父大人，
7: 魏豹参见丞相。哼，免了。
8: 哎，
7: 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12: 啊，参见岳父大人！哎，起来吧，起来吧！
7: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8: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7: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8: 嗯，
7: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
8: 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嗯，
13: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14: 她敢！
15: 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14: 宝钏，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16: 是啊，
14: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6: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
7: 为中国点赞。

0: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 是，放手啊！
0: 放手！
2: 宝钗，宝钗，
0: 小姐，
3: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1: 是呀，
4: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 只怕三姨妹她不肯，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她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她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5: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
6: 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
5: 宝弟，你说是吗？是啊。
6: 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7: 哎呀，说得好！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0: 谢谢岳父大人。
1: 慢着，
7: 三姨妹。
1: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我又怎么了？汪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6: 三姨妹，沉住气。
7: 娘子，
1: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小莲，你给我闭嘴！ 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4: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1: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
4: 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1: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4: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1: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4: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1: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
7: 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汪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汪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5: 不但联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 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4: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

0: 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采罗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贫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0: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
3: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3: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1: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3: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3: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
3: 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4: 那就脱下来呀。
5: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6: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5: 就是啊。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3: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0: 啊，娘！
5: 娘！

0: 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王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掌。
1: 敖川，
2: 不，相爷，
0: 不不。

0: 爹，你怎么那么狠心呢？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求相爷饶了小姐吧！苍爷，
1: 你们通通退下，谁也不许说话！
0: 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2: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0: 宝钏，宝钏。

0: 小姐，
1: 相爷，
2: 岳父，
0: 爹，我求你了，
2: 相爷，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爹。

0: 我不想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1: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0: 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2: 我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相爷。嗯。
0: 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慢着，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我脱下来。来人呐，
3: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可是，相爷，这……嗯，我说的话不明白吗？是要敢再多嘴？
3: 家法伺候。是。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宠着老夫孝，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3: 爹，
0: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3: 相爷，相爷，相爷，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是你。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小姐，
2: 爹，我走了。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0: 三小姐，
3: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
0: 走啊，三小姐，
3: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0: 其

0: 这样啊，一言不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

0: 更难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丽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
1: 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2: 不过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4: 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5: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5: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6: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
1: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3: 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平衡咱们的酸碱度，恢复精气活力都特别好，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得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脆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是我们恢复能量的补充剂。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口嗓喉咙是又刺痒又难受啊，很容易咳嗽上火。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内耳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
1: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就有记载，它香清味美，

0: 志志取迁，光彩卓硕，如今弹繁，成真果也。李时珍更是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每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常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为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能量。
2: 石妈妈，甘草金桔，它就是我们老家来的原产地翠梅金桔。你看这品相，你尝尝这味道，这是原果原味，是老辈人呢留给我们家乡人的舌尖密码。好吃价不贵，就是这口味。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了一颗，嗯，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石胖胖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是真舒服，真解馋，很多家人都爱吃，男女老少都抢着吃。您收到的每一包甘草金桔啊，全都完整啊，好果子，就像你看到的这样，金黄金黄一整包，一看就忍不住想吃。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多种活性营养物质啊！你收到以后啊，不管是直接拿来吃，还是把它泡在茶杯里，咱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碧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平均每10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干果，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
5: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以前呀，我都是把茶杯放在床头，经常是半夜呀喉咙干生咳，就得马上喝水。现在有了这甘草金桔之后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子清爽，我感觉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3: 自从我老伴儿给我买了这石胖胖的甘草金桔，也每天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我可太喜欢它了。尤其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对我特别好的，像我平常啊重油重盐，口中惯了，随时随地的嚼几颗甘草金桔，现在我出去逛公园都带着。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经常嗓子发痒发干不得劲儿的家人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比如有些人呐、喜欢辛辣油腻，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

0: 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1: 天气干燥，早饭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翠碧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十斤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滋滋入味，鲜亮诱人。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2: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如果你呀和我一样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赶紧吃上甘草金桔了，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3: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4: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0: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换季吃金桔，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袋，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袋，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这一时节，福建的气候特点为梅雨季结束，平均气温呢在27.6度，平均降雨量108.2毫米。夏至是盛夏的起点，那这两天又恰逢一年一度的中考，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天气在我们省市频频出现。中考期间，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部分地方呢甚至是36到37度。提醒考生朋友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夏至时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呢易出现热雷雨。今明两天，我们省呢基本上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了，部分地方午后呢会有热雷雨的出现。特别提醒的是24号，那么雨势呢会有所增强，全省大部以阵性的降雨为主，但是在北部以及内陆一带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关注天气的变化。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30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9度。漳州早高峰晴天，30度。

厦门早高峰晴天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8度，昌吉州多云37到22度，昌都晴转小雨24到11度，台北晴天31到24度，台中晴天35到24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你是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1: 刚才弹幕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2: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3: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2: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3: 不知道。
2: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斗，对不对？
2: 行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七，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
3: 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啊！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啊，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你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夫人，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他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若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3: 不准！如果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0: 相爷，相爷，
2: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0: 哎呀，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

0: 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哎，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1: 娘没事，你下去吧。
0: 是娘。
2: 娘，小莲，大小姐，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
0: 娘，爹他这么生气。
2: 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0: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2: 谢谢夫人。
0: 快去吧。
2: 是。
0: 娘，事到如今，
2: 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0: 你说那个宝钏呢？他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2: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但愿如此吧。 宝钏呐，你好狠呐！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呐！
3: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 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啊。

0: 我家婆，我一辈子都住在武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唉，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唉，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唉，唉，唉，武家坡，啊，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
0: 哎，南爷，你傻。

0: 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
1: 你就是。
2: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2: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0: 好，我带你去。
2: 哎，你别这样。
3: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
0: 嗯，啊，走。
3: 哎，快点，
0: 快走。嗯，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5: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1: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啊，叫你呢。
1: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去应付他。
1: 哎呀，来呀！
5: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1: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4: 吵死人了，歌清吗？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4: 干嘛了？
5: 看呢。
4: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6: 什么事？
4: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1: 我不配，我不配！
2: 平贵，平贵，这怎么回事啊？王三小姐，平贵啊。
1: 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3: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天长断绝父女关系了。
0: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哎，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哦。
3: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
1: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
3: 啊，看什么戏啊？
1: 好戏。嗯。

0: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1: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
1: 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 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 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撒谎！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感动！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
1: 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 叫二嫂了，
3: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
4: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多谢，多谢。
1: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

0: 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糖尿病患者病啊，总是肢端胃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辛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胃寒，
3: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辛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胃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 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辛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胃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辛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辛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

0: 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仁义，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我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会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可是。 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王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女人，你真该死！

0: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1: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击掌，脱离妇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1: 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
3: 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开我笑话？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3: 滚出去！ 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
1: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3: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4: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0: 咱们进去。

0: 未来二嫂，请吧。请。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2: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0: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你看腰挺好，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3: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2: 我们进去吧。